前两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超级小包子，而他最近对于一个并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
7: 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他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他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6: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7: 对，
6: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7: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6: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
7: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邻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6: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7: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6: 这都在地下。
7: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6: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7: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6: 对，
7: 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我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

0: 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就是2000年前、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3-4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1: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0: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1: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0: 对，
1: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陕西地区，土耳其的陕西地区。然后一边是蔚蓝的地中海度假模式，我可以躺平。一边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0: 对，
1: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0: 对，
1: 很多的故事。
0: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三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就把整个的遗址给它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别动了，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0: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
1: 啊，
0: 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就巧了，
0: 就是巧了，它叫这个名字。
1: 大家都叫王伟。
0: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1: 就这意思。
0: 对，维哥不好意思了。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所以他其实叫 Titanic。 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5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似的。
0: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5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啊，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就都可以，上都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卡座旁边还有冰箱，还有服务给你点鸡尾酒什么的。除了这些收费的之外啊，整个我说坐小火车之前的那一趴，所有的度假村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可乐麦的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

0: 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一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1: 多，选择很丰富，
0: 选择非常多。
1: 嗯，
0: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他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完它现给你弄，先给你切，切完了先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午餐厅、晚餐厅，
0: 对，
1: 才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咣咣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也是免费的，就是一下就亏了，因为他中午的午餐丰盛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毕竟是土耳其说自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板块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儿他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水饭，然后什么那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 五、法律责任一、

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
2: 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它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它也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 cheese 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他的晚餐。
3: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2: 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3: 几号不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2: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3: 你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2: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打出去
3: 先打再说。
2: 哎，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3: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就是
2: 就体验是免费的。你对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3: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像咱们对于传统度假目的地，比如说马代，比如巴厘岛这样的普吉岛，你会在网上一搜，可能全都是漂亮小姐姐穿着各种各样的泳衣，然后在不同的花式的泳池边上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2: 对，
3: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2: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
3: 真
2: 是，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然后那种感觉
3: 就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
2: 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3: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2: 对，
3: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利法和加迪斯，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2: 嚯，
3: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2: 啊，
3: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2: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3: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2: 嚯，
3: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姨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2: 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3: 对，
2: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
3: 毫无
2: 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
3: 出不出片，
2: 我们就为了自己。

0: 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1: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0: 对，
1: 我打出响就行。
0: 对，就是我，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当然，
0: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儿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那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1: 对，
0: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可能
1: 是。
0: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1: 契合一致。
0: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对于度假的追求，终极追求是非常契合的。
1: 你是能获得快乐的，
0: 你会被这个快乐氛围所感染，就是别人都很爽，然后你在里边，我就在那就是哎呀，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1: 有点格格不入。
0: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1: 躺下来呀？
0: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1: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0: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了。
1: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休？
0: 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两三千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1: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当然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因为我想让他那个花的超值啊。
0: 对，
1: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0: 对，
1: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6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0: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1: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0: 没错，
1: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0: 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1: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0: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个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1: 我也是可以的，
0: 来都来了，
1: 对
0: 吧？
1: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是来都来了，
0: 对吧？你就会想，如果他要是不包含在里边，你会想，嗨，对吧？我都已经该度假就开始了，你起那么早干什么呀？平常。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会想，那来都来了，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1: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0: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个内心强大的人，即使身处世俗逆境，内心也是平和的，因为他的世界不再只是世俗世界，他还有自己独有的完美的内心世界，他享受着别人无法享受也无法理解的安宁与快乐，不失眠，不焦虑，不急躁，随时随地做人生中最坏的打算。他向死而生，因此一切变故都不再让他感觉世界突然被颠倒崩塌。

张韶涵呢有着甜美的外形，因此呢也被称为是电眼娃娃。虽然纤瘦，但是可以运用她独特的嗓音条件和精湛的发声方法来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

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一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地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可是不行的。欢迎你回到杨洋的

在《这就是街舞》这个综艺当中呢，钟汉良呢也跑来炸场了。你要知道，最开始他可是科班的舞蹈出身，在1995年的时候，因为唱歌在乐坛一炮而红，他有着歌坛小太阳的称号，而且连续2届被评为中国台湾10大最受欢迎偶像。

陆琪身上有太多标签了，比如说有人叫她高妹，有人呢叫她是真假声转换女王，但有谁还记得梁咏琪是一个开启了女生短发热潮的女歌手啊？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如同现在越来越多的乐队早已经无法用一种风格来概括，《和平饭店》的这张专辑里面也是有着太多的音乐元素的，其中复古的舞曲啊、New Wave， 还有像Synth Pop 等等等等。继续来听歌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曾经常德临澧县修梅镇沿线万亩农田因为灌溉渠道堵塞破损，只能望渠兴叹，种地难用水难成了群众的揪心事。如今沉寂30多年的灌溉渠重新通水，万亩良田喝上饱。今年5月，临澧县修梅镇云陵村老湾组的农田里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就在一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另一番光景。村民黄大爷：
4: 以前那个水呀，想防也防不行，一到插秧的季节心里就发慌。
3: 黄大爷所在的云陵村主要依赖青山灌区北干渠供水，可由于部分渠道年久失修，淤积堵塞，破损严重，水源多年无法顺畅流通。村民黄大爷：
4: 南州源水库九根通水库常年缺水，我们农夫心里急，但也没办法。
3: 临澧县纪委监委在开展走访时听到了这些声音，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勘察后发现，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5: 灌溉功能储量萎缩，沿线上万亩农田的修水和灌溉都受影响，群众反映非常迫切。
3: 渠道不通背后是灌区线长、面广、点多、管理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资金压力大的现实难题。为破解灌区制约农业发展这个卡脖子难题，

0: 邻里县纪委监委把它列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全程跟踪督办。邻里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建宇：
1: 群众的疾难愁盼就是我们监督职责的着力点，我们精准梳理清淤扫障除险加固的关键堵点，督促青山灌区管理局迅速制定方案。
0: 随着青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融合发展项目的推进，及灌区维修养护资金项目的落实，660多万元资金投入到了青山灌区北干渠的工程改造和维修养护。同时，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实地监督，动态掌握涵闸、渠道和设备运行状况。推动落实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跟进监督中，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发现，仅疏通北干渠还不够，沿线分支渠道多处堰塘同样存在淤积严重、堤坝破损的问题。邻里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2: 如果只疏通主干渠，水到了村口也不一定能流进田里。我们咬紧牙齿向水利局、向农业农村局的行业监管责任，还有相关乡镇的属地管理责任，制定全方位清淤整修方案。
0: 于是，一场从主干渠到分支渠、从水库到堰塘的全域治水行动全面铺开，县乡村三级联动，资金、技术、人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干部紧盯施工进度、资金管理、质量安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2025年5月14号，经过11个月的集中攻坚，青山灌区北干渠完成了15千米灌渠清淤疏浚、杂草清理、破损渠段加固修缮工作。沉寂了30多年的青山灌区北干渠中段恢复通水，干涸多年的灌溉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灌溉面积0.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万亩，受益农田面积3.2万亩，惠及农户2.6万人，彻底解决了沿线群众的生产用水难题。邻里县青山灌区染铺湾管理站站长唐林：
3: 现在的水用量大概是5立方米每秒，无论从取水利用鱼还是渠道防渗，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0: 看着清澈的渠水顺着整修一新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入自家农田，修梅镇种植大户陈伯平难掩心中的喜悦。
4: 现在好了，种田再也不用为水而发愁了，你看今年长得就比较好。
0: 从守着水库没水用到清渠活水润粮仓，邻里县纪委监委以监督之力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堵点。邻里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杨俊：
5: 一条条灌溉渠既是通水渠，更是民心渠，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处。
0: 风霞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到歌来自于陕西乐队《逆于光影》之中，也是充满的是对于过去的旧时光的一种追忆，在难舍和释怀之间的一种反反复复哈。我们都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当回到家，回到那个自己安全的小窝，充满安全感的地方的时候，听着歌，哪怕电视开着，但是你内心里慢慢的、慢慢的也会涌现出今天、过去，不光是昨天，可能去年的某个时刻、上个月的某个时刻，某一年的某个时刻会有的那些旧时光的记忆啊。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那个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所有悲伤都烟消云散。当我站在你面前，就像站在世界之巅。当你站在我身边，所有苦难都消。

0: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要听一首来自于朱婧汐的这首《空杯》。对，除了歌手音乐人的身份之外，朱婧汐还是一个制作人，作词作曲编曲等等等等，在幕后呢早已经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不少的歌手啊艺人啊打造过单曲专辑。最近几年啊，他的音乐风格更多的呢是走了这种先锋电子的实验性的唱腔，因为早前他刚刚出道的时候走的还是那种唯美的路线，哎，又是唯美的路线，而且唱片公司当时是想把他往这个玉女派哈，这样的一个形象去刻画和打造人设。但是后来解约之后开始自己发展之后呢，慢慢的更加喜欢电子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土拨鼠音乐榜来听朱婧汐《空杯》。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现在

最后才换来了心疼。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才能发掘灵魂的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其实心态平和这四个字呢，看起来最好理解，但实际上最难做到的，我们都很难做到心如止水。况且生活总是会猝不及防地给我们打击，有时候还会瞬间击垮我们本以为强大的心脏。有句话说，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是什么样子的，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的。你积极乐观，世界就是这样。你阴郁沉闷，世界就乌云密布。不要羡慕别人拥有的，要知道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只有当你面对一切都能做到心态平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没那么糟糕。

现代人的生活呢，有的时候很嘈杂，忙忙碌碌的，几乎忘记了停下来去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会觉得孤单，无所适从。他们需要有人陪，需要有人爱，才算不辜负了生活。但是我想，我们这一生总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要默不作声，学会自己接受和消化。

如果你恋爱了，我希望你不要一心想要和对方捆绑在一起，事事以对方为重心。我见过太多女孩因为爱情丢了自己，相互依附，相互独立，才是最好的恋爱关系。但我同样希望你能够对爱情充满期待。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呢，生活越来越舒服，人生越过越成熟，自己越活越坦然的一些迹象，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些表现呢？一书说，记得积蓄，那样有朝一日失去任何人的欢心，都可以不愁一时的伤春悲秋，缅怀过去。的确，赚钱和积蓄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不过我希望你也要记得，别把攒钱当作唯一目的，银行卡上的数字不应该成为你全部的安全感来源。这个世界除了柴米油盐，还有远方的诗和田野。不要总是低着头朝前走，偶尔停下脚步，抬头看看漫天的繁星，想想自己当下最期待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要忘记自己少年时的初心。就像《流金岁月》当中说的，无论做什么，记得为自己而做，那就毫无怨言。

除此之外呢，偶尔小幅度的放纵可以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但如果把堕落当成一种快乐，时间久了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于开始自律。没事儿早点睡，有空的时候多读书，一个人的时候别浮躁，别焦虑，沉下心去磨一磨自己的脾气，在书里见天地，更见自我，也让自己成为一块有棱角但不锋芒外露，有骨气但外表温良柔润。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都会成为你人生路上的指路牌。那些也许你已经忘了的书里的某个片段，其实都在指引你前行的方向。他们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帮助你表现得更加出色。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人生就像一条路，从起点出发到终点结束，不长不短，刚刚好。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过于懵懂而无法抉择，可待到结束的时候，回望一生，却总觉得有很多悔恨。其实未来和过去都不是我们该看重的东西，时光飞逝，只该抓紧今日，珍惜现在拥有的人和事儿，感恩如今生命馈赠的一切。得不到的不要去想它，已经失去的就赶紧放下吧。有些事儿得过且过，有些人该忘就忘。

别因为一时的失意就沉沦放纵，也别把悲伤和难过郁结在心里。保持健康的身体，积极的心灵，从每一个当下开始期许新生活。无论遇见什么人，人生都在照常运转。无论离开了谁，生活也不能停滞不前。不懂先为自己付出的人，就算为别人掏心掏肺，也会被当作理所当然。不懂先爱自己的人，就算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也无法真正拥有合适的爱情和生活。先爱自己，而后爱人，如此便能够为了开心而保持微笑，为了幸福而变得坚韧，如此便不会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伤神沉沦，也不会为了不必要的事儿非常的难过委屈。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人，眼里有太阳，笑里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刚刚看到一个留言啊，他说有一次呢，我坐末班地铁回家，出站以后发现了一个小姑娘，恳求正在收摊的小吃

说老板给他做一张手抓饼，可老板说卖光了，叫他下次来早一点。听到否定的答案后，小姑娘一下子情绪爆发了，她边说边哭，自己连续加了一个月的班儿，可领导还是不认可她的工作，自己饿到现在连午饭都没吃，突然觉得自己好委屈，想哭一场发泄一下。有人说，那些让人崩溃的瞬间就像扎破气球的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有时候明明更大的风雨都扛下来了，却总是因为小事儿崩溃。其实坚强的人在坚持，偶尔的崩溃不是因为矫情，只是因为憋得太久了。所以再坚强的人也需要安慰，也需要肩膀和拥抱。如果你坚强了很久，也适度地给自己一次休息的机会吧，也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你很好，你很棒，很优秀，你也很值得。

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4: 2026年高考季，真考皮琵琶行，琵琶行走红，里面藏着啥情况呢？
3: 有意思啊！2026年高考，这是终于结束了。那家里有考生的各位家长，此刻呀，也算是能松一口气儿啊。当然了，最需要放松的还是刚刚走下考场的孩子们啊。我也很好奇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奖状里，哎，有没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呀？回顾刚刚过去的高考呀，话题太多了。比如这几天呢，真考琵琶行了，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啊，引发广泛讨论。原因是什么呢？是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答案呐。话说前段时间改编歌曲《琵琶行》在高中生群体啊走红一时，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哎，预言成真了，这话题热度啊再次高涨。歌曲原唱呢齐然也第一时间发文祝贺。作为语文教材当中的经典篇目，《琵琶行》出现在了高考试卷当中，这本属寻常事。但是今年呢，这首长诗却能在高考前后引发考生的集体共鸣，也是值得深思的。这种共鸣的产生啊，固然离不开古典文学本身的魅力，以及白居易对人生境遇的深刻体悟。更重要的原因是，诗中关于离别、错位与惆怅的细腻书写，踩中了考生在高考季加成人礼之后，告别上一个人生阶段的特殊情感节点。婉转真挚的诗意远比空洞高亢的口号更能贴近青少年细腻的内心世界。这首不那么燃的诗能化身高考进行曲，恰恰说明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人生重要转折点的时候对真切情感的本能回归，同时也折射出了青年对考试叙事热血模式的审美疲劳。长期以来啊，社会舆论对高考的讨论几乎常常是一种热血叙事，就是被这种叙事呢所垄断。鲜红的横幅，激昂的口号，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对不对？你看我所描绘的这些场面，各位你是不是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年年都有。我们公众呢习惯性的会将高考塑造成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役，考生呢则被定义为是在考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这种不顾一切向前冲的热血激情啊，几乎成了大多数人对高考季的回忆底色。当然，高考啊，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里的这位年轻人，他未来，近段时间吧，他的人生走向。昂扬向上的表达也是对考生最直接的鼓励，这没错。但是高考季就只能允许激情奋斗的叙事方式存在吗？各位回顾一下这几天好像顶峰相见的这种雄词，却有夜深忽梦少年事的低回婉转，没有舍我其谁的豪言，却有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沉静。

这种转向于内心、关注成长本身的情感表达，也为社会对高考的讨论注入了冷静的思考。啥思考？简单说，就是《琵琶行》中贯穿始终的送别主题，呼应的正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心事。那些特别热血的什么顶峰相见是好，但是我们现实点讲，各位，有多少人这辈子真能走上顶峰呢？是不是？中学时光即将远去，这种情绪或许在千年前的诗句就找到了合适的情绪出口。这群即将奔赴新城的年轻人，借着《琵琶行》中克制而又深沉的离别意象，尝试着用一种不那么喧嚣的方式，温柔地与自己的少年时代作揖道别，挺好。高考是重要的考试，但它又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它也是一次成长的仪式。成长的意义不是把每一次考验都变成冲锋的号角，而是在奋力奔跑之后留出一片让情感自然回响的空间。公众应该允许一些不那么燃的情感表达出现在高考季，允许考生们在踏上人生新程之前有时间从容整理行囊，好好回望来时的路。社会舆论呢，也应该放下对热血高考的叙事执念。高考可以有统一的试卷，但无需被统一的情绪所框定，允许热血，也允许惆怅，允许期待，也接受迷茫，能冲锋陷阵，也能感知复杂情感，这样丰富复杂的灵魂才更真实可亲呢。琵琶行诗里的琴声有急有缓，有高亢有低回，每个人的青春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节奏和温度。总结起来说吧，《琵琶行》能上热搜，所召见的是告别，也是成长。愿考生们能带着这份成熟的心态，再次出发，从容奔赴人生的下一曲琵琶抒情绪。考场亦可很温柔。你看，我刚刚说完这个话题，微信平台上我都在想，大家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发的微信，怎么都这么快？我这话题还没讲完呢，这边哎呀，大拇指点赞就来了。有朋友就说，哎，这个分析透彻，我喜欢。其实就应该这样去面对一场考试。高考是一场重要的考试，但它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如果社会把这场考试包装的形容的太过于重大，孩子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对，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怎么刚才没说出来呢？是不是？说到了高考题目，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思辨力对于同学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比如高考作文是在最小的词源里去思辨，一滴水见阳光，一个词观世界，小我视角看大大时代。还有数学，大家发现了吗？正在深化情景设计，打破固有刷题套路，加强和真实世界的链接。新京报就评论说，这种改革体现了高考命题正在引导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教学摒弃题海战术。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正在讲的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哎，各位，最近不是这词儿您听说了没？就是近期这个“崩老头”这词儿频频刷屏。啥叫“崩老头”呢？指的就是通过陪聊、撒娇、情绪安抚等方式，向中年男性小额索财的灰色牟利手段。它本来是一个小圈子流行的暗语，近年来呢，却逐渐成了互联网热词儿。有评论就说呀，从媒体报道和公众反响来看，“崩老头”这个现象有两个值得警惕的趋势和倾向。一是崩老头不再是小打小闹的个体零散作案，已经发展成了可复制可售卖的完整生态圈和产业链了。上游是提供培训和工具供应的商家，一些人呢或者是机构开发崩老头培训课程，内容涵盖打造虚假人设、掌握话术技巧、操控对方情绪等等，以几百块钱的价格出售，帮助诈骗者快速掌握崩老头的操作技能。中游呢则是执行和操作层面，诈骗者呢买到工具之后，利用虚拟的视频和变声软件伪造真人身份，甚至男扮女装打造精致单身女性人设，通过短视频等渠道广撒网，锁定中年男性群体。在前期啊嘘寒问暖、撒娇卖萌、拉近关系的铺垫之后，以买奶茶呀、付车费呀、交房租啊这些理由，分批索要几十到上百不等的小额转账。那下游呢，是在崩老头行为实施之后，对目标老头进行收尾处理和信息转卖，尽可能榨干对方的剩余价值。第二是崩老头存在被娱乐化的认知误区和被开脱的不良倾向。崩老头这词儿啊，本身带有点戏谑的成分，一些人呢还把这个小额骗钱看成正常，有的诈骗者呢误以为单笔小额转账属于自愿赠与，不涉及违法。然而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受害者呢由于单笔金额较小，可能啊也懒得维权，这也让诈骗者呢加剧了小额不算骗的侥幸心理，肆无忌惮的批量收割。那除了当事人，公众呢也有认知误区。例如在新闻跟帖里还有网友说呀，用变声器美颜软件甜言蜜语哄你，却只收200块，也是良心价了。这些认知和做法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他模糊了是非的边界。要知道崩的是老头，塌的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今天能被崩走200，明天就可能会被崩走20000。不要觉得小额就能

0: 网开一面，更不要用戏谑为违法行为涂脂抹粉。对崩老头这类灰产，监管要长牙齿，平台要尽责任，公众也要放下娱乐的滤镜。这正是培训话术一条街，专挑大叔软肋捏，别拿违法当幽默，是非边界混不得。
1: 眼观六路，
2: 耳听。
0: 咱买房买的是34楼，结果呢，这楼只盖了32层啊！各位，你敢信吗？13年前，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你瞧瞧这名起的，还叫加倍花园，你这哪加倍了？你这都缩水了。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没想到小区在约定的交房日期2015年5月3日前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交房。结果沈先生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只建了32层，根本就没有34层。那既然如此，先别的咱不说，耽不耽误时间啥的，咱先后面再聊。你先把这钱给我退了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至今，沈先生交的首付款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和10多年资金使用的利息了。这简直是一出悬疑剧啊，没有34层，那到底是怎么卖的呢？合同又是怎么签下来的呢？而且既然房子都没有了，退款赔钱那不是天经地义吗？为什么沈先生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呢？这些问题背后都要一一拉直啊。是不是西安没有为民热线呢？这事儿也太奇葩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真实生活，我的天哪，电影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呀。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诚不欺我，但是永远都不能高于生活，无法高于生活呀，你根本做不到啊。这剧本咋编呢？能编出一个我买了34楼，最后这楼只盖了32层。一名已经成年的女大学生，仅仅因为父母啊不认可她交的男朋友，就被亲人呢联手骗上了车，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家戒网瘾学校。期间呢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被要求录制报平安的视频给家长等等。这起事件呢引发了全网关注。此后呢，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称，这所名为丽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并未得到教育部门的审批。当地由公安、教育、市场监管、妇联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丽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为，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戒网瘾学校这些年类似的机构啊一再被曝光，又一再死灰复燃。他们靠什么活着？靠家长的焦虑，靠孩子不听话就送去改造的简单粗暴逻辑，打骂关恶，美其名曰心理矫正，实则是对人格的全面碾压。更可怕的是，有些家长在送孩子进去之前就知道里边是个什么地方，但他们还是要把孩子往里边送，因为在他们的价值排序里，听话比尊严更重要，控制比自由更优先。可是如果以剥夺自由为代价，那他和恨又有什么区别？这起事件还暴露了一个荒诞的细节，学校要求女生洗澡需要特批，上厕所不允许独自一人，这是在管理还是在羞辱？一个成年人连基本的生活自主权都没有，却被要求录视频向父母报平安，视频里的笑容是假的，视频外的眼泪才是真的。比起一个个案的处理，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他们的暴力手段谁在默许？有多少不听话的孩子正在以戒网瘾的名义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暴力？而且难以想象这是父母亲手干出来的事儿。母亲还是一位老师，为你好这3个字又一次成了伤害的通行证。 我们先说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孩子已经成年了，他有权选择自己的恋人，有

全决定自己的生活，有权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约束。但在这起事件里，他的意愿被彻底无视，他的身体被暴力控制，他的自由被父母亲手剥夺。这已经不是家庭矛盾了，这是非法拘禁，这是人身伤害。如果施暴者是陌生人，舆论会一边倒的要求严惩。可一旦施暴者打上了父母的标签，一些人就开始犹豫，是不是管教方式的问题，是不是孩子太不听话了。可是无论什么理由，当最亲的父母用欺骗和强制的手段扭曲孩子的意志时，亲情就成了伤人的利刃，刺伤了孩子的心灵，践踏了他的尊严。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利说不，对父母说不，对暴力说不，对被包装成爱的控制说不。家庭不是法外之地呀，成年不是父母权力的延续呀。真正的爱是学会放手，而不是学会锁门呐。车正是女儿恋爱不满意，骗进学校关。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胜再给各位继续讲。

见面，我不会提到最后和他的一切，面对不爱的人，我终

0: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说起营部梁墨元，他和吴铁锤是一个村子出来当的兵，都是苏北吴家集人，当兵的时间也不相上下。不同之处在于，人家吴铁锤参加的是新四军，一开始就走在了革命的道路上，而吴一六却是命运多舛，先后当过汪精卫的忠义救国军和后来的皇协军，加入过国民党的保安大队，淮海战役投诚到解放军阵地前，是国民党黄伯韬兵团的副连长。五味杂陈，酸甜苦辣，世态炎凉，人生百态，吴一六在短短10余年里都尝了个遍。他有时候也会扪心自问，当年欧阳云逸的新四军到苏北吴家集搞扩军，因为自个儿一时眼短，为了区区一块现大洋就背

弃了与吴铁锤、欧阳云逸的约定，没有参加了新四军的江抗之队，而是跟上忠义救国军进了城。如果当时和吴铁锤一同参加了江抗之队，那自己现在也会是个营长，不是个营长也是个连长，说不定还干得更明白，起码不会被他吴铁锤当成一个立场不坚定的革命者。吴铁锤没好气儿，他吴一六也是知道的，因为营长教导员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可是他眼袖小，可如今不是国内，现在不是过去了，在国内打仗，每逢大战，部队身后都跟随着源源不断的之前大军，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火线上的战士基本上不用为吃饭负伤担心，随时都有热饭吃，一旦挂彩负伤也能立即转运，得到良好的照顾。解放战争打响后，开始是国民党兵有饭吃，解放军吃不饱，后来是解放军有饭吃，而国民党兵吃不饱了。尤其到了淮海战役，国民党兵饿得没法儿，整营整连往解放军阵地上跑，因为解放军的白面馒头管够了吃。他吴一六不也是因为几个白面馒头一顿饱饭而从国民党阵地上开的小差吗？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别说没有之前大军，连找个当地朝鲜老百姓都不好找，村庄都让美国飞机炸平了，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确实是巧妇难为了无米之炊。过江前，每个战士倒是都发了一些馒头干，有的发了一些高粱米，说是自带一周的干粮。然而三天下来已消耗得差不多了，馒头干也都是领来馒头自己制作，有炉子的用炉子烘烘，没有炉子的就在太阳底下晒。麦子面、高粱面、棒子面啥都有，五花八门。眼看着部队要断炊，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没少对他吴一六施加压力，愁得他一天到晚晕头转向。可是在这异国他乡，在这已被战争严重摧残的贫瘠之地，他也实在没有什么法子，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求吴铁锤下令，谁也不准随便吃馒头干，必须有统一命令才能吃。吴铁锤的命令下是下了，效果却不明显。800人的一个营露宿在荒郊野外，寒冷难耐，又不能生火冒烟，也没热水喝，没有一点热量补充，战士们又冻又饿，如果他不嚼点馒头干，他怎么挺得过来？所以每个战士携带的干粮都在日渐减少。吴铁锤一看到这个样就大叫不好，还没照照美国鬼子的面，还没接上火呢，部队却先自断了粮草，这样下去十之八九要坏事。预计是9天9夜的行程之后到达战役集结地域，而这才刚刚走了3天，前面的路途风雪弥漫，困难肯定会越来越大，这样下去别说打美国佬，连战役集结地域恐怕都开不到。三架油挑子排着整齐的一字纵队又顺着山谷隆隆地开过来，这次飞得更低。他们通过老王头王三隐蔽骡马的山坡时，引起了十几匹牲口的惊恐嘶鸣，其中一匹半的骡子挣开了缰绳，跑出树林，跑进了谷地。老王头看得真切，心想不好，要坏事，烟袋锅往怀里一插就往外跑。旁边的曹连长一把将他拽住，

0: 铁锤厉声喝道：“不要命了！”转而冲着四周围高喊：“谁都不准动！”王老头懊恼地一拍大腿说：“我的大青花！”他蹲在地上，牙关紧咬着空烟袋的烟嘴儿，胡子拉碴的脸成了猪肝色，半天没憋出一句话来。惊慌失措的骡子显然引起了美国飞机注意，他们依次爬升到半空后，又一个跟斗折返过来，开始俯冲扫射。山谷中顿时炮声大作，机关炮弹打在白雪皑皑的谷地和树林上，雪花飞溅，枝条横飞。三架油挑子鱼贯而行，一架接一架紧追着这头半大骡子不放。炮弹在其前后左右如同犁花犁出了一道道深深的沟壑，骡子全然不顾，没命的狂奔。一番俯冲攻击过后，三架油挑子又开始转圈。使他们惊奇的是，骡子还在下面的谷地上奔跑，这使他们的自尊心大受打击。美国人又是一个跟头折返过来，重新俯冲扫射。雪花飞溅，枝条纷飞，整条山谷重新淹没在飞机的轰鸣和隆隆的炮声之中。如注的弹雨之下，半大不小的骡子终于跌倒在冰冷的雪地上，身中数弹，血流不止。而油挑子转了一圈，好像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再次俯冲，不仅扫射了机关炮，还扔下了几颗炸弹，之后才呼啸着一溜烟飞跑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在冰冻的大地上炸开，白雪黑土高高扬起，宁静的山谷中腾起了几团刺鼻的黑烟，留下了几处焦裂的弹坑，其中有一颗刚好落在老王头隐蔽骡马的山坡林子里，炸死了十几匹骡马中的五匹，炸死了两个看马的战士。美国人的飞机飞走后，吴铁锤和欧阳云逸来到这个落弹的山坡，林子里一片狼藉，大家心情沉重，脸色难看。大青花倒是平安无碍。老王头王三看着横七竖八躺在雪地上的骡马，心里很难过。可惜了，他嗫嚅着说。吴一六前后转了一圈，对吴铁锤说，正好没吃的，饽饽皮分了，能管好几天。老王头脸一黑，吴干部说的什么话，骡子马无言战友呢？吴一六无奈地笑笑，你说怎么办，还能扔了不成？老王头没再说什么，只是仍然黑着脸。他蹲在地上，捡起几片炸碎的地图，想把它们拼起来，可是却怎么也拼不到一块儿了。老王头王三沉默良久，以很低的声音说，不是这些图，老夫休矣。欧阳云逸看看他，以安慰的话语说，收拾收拾，把牺牲的同志掩埋了吧。回到营部，吴铁锤、欧阳云逸召集营连干部开碰头会，重申了上级有关防空工作的指示要求，做了几条新的防空规定。一是不许吸烟，二是不许大声说话，三是镶金牙的不许张嘴，四是戴眼镜的要把眼镜摘掉。这几条规定我和教导员带头执行，你们谁要违反，我就……吴铁锤本来想说我就揍你个熊，可是一想这个分量不够，就改成了我就执行战场纪律。炸死的骡马自然不可能扔掉，各个单位平均分了分。这一天军直属队这一天遭遇了更大的损失，军里有一个炮兵团是刚刚装备起来的骡马炮兵，一色的日本92步兵炮，也是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给几十架敌机咬上了。从早上9点到中午11点，轰炸机和油挑子轮番攻击，2个小时这个骡马炮兵团就垮了，失去了战斗力，80余名干部战士阵亡。团里唯一的机械化运输力量40辆汽车的运输部队在空袭中同样损失惨重，剩余的几台也因为缺乏冰面道路驾驶经验而损毁严重，所载粮弹和战伤救护的物品器械全部损失。

0: 造成战役打响后，一线战斗连队连一个备用的急救包都没有。上海人陈阿毛头枕着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一觉醒来，感觉到双脚疼得厉害，他弯起身解开缠裹在脚板上的棉袄里子，发现眼前的脚面红且明亮，犹如刚刚出锅的发面馒头。他试探着摁了摁，手指压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处处浅浅的圆坑，过一会儿才恢复到原来的模样，这使得他十分惊奇。陈阿毛拿起身旁的回力牌胶底帆布鞋，很仔细地相互拍打了几拍，挪过两脚来穿，可是却怎么也穿不进去了。陈阿毛又感觉到奇怪，明明睡觉前还穿在脚上好好的，怎么一觉醒来鞋子变小了？一年多前，部队打下了上海，全军干部战士每人都发了双回力牌胶鞋，这可是个老牌子，在当时非常有名。部队行军打仗，多年一日穿着老解放区根据地人民手工缝制的千层底布鞋，一旦穿上了这洋家伙洋鞋，就算是开了洋荤，着实高兴了好几天。胶鞋是个浅圆口，也没有鞋带，轻巧方便，还能走雨路，大家觉得真是个好东西。说到山沟沟，原来大城市里都是好东西呢。很多人舍不得穿，仔细包好了藏在背包里。部队由江浙一带沿京浦线向山东曲阜兖州战役机动时，感到要向老解放区人民展示一下，要求统一换装，这才穿上了一色的回力鞋。可这鞋有个毛病，轻巧方便，却不防寒保暖。全军紧急奔赴东北，车过山海关后，天气一天冷于一天，脚也就一天比一天冰凉。一旦进入了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回力便变得无力，很多人因此受冻，两脚如同猫咬一般又痒又痛。陈阿毛纳闷之间，吴铁锤来到他们这间四面漏风的棚架子，听明情况，他看看陈阿毛的脚，又摁了摁陈阿毛的脚，对陈阿毛说：什么鞋小了，脚肿了。半夜宿营，部队在山脚下的林子边上发现了几间尚未被飞机炸着的棚架子和木棱房，营部的人相互挤着住下了。这是他们行军几天第一次在还能叫房子的地方住，而数百人的前卫营仍然露宿于风雪野岭。脚怎么会肿呢？陈阿毛不得其解。吴铁锤说：烫脚了。烫了，陈阿毛回答得很干脆。吴铁锤大脑袋点点，心想就对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氶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

0: 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那里边那个冰块啊，真的是完全不要钱一样。我最近上海有位张先生啊，在瑞幸点了一杯咖啡，超大杯生椰拿铁啊，596毫升的，然后特地备注了一下去冰，结果拿到手一看，哈，那液体啊，勉强过半。他就问店员说：“我花的是满杯的钱，怎么到手就半杯？是洒了还是咋的？”那店员什么场面没见过，非常淡定地告诉他说：“先生，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准配方，去冰之后这液体不会补满。”哎，你这个操作很熟悉，是不是？多么坚定的配方，多么稳固的标准。那一刻我感觉张先生不是在跟一个咖啡店员对话，他好像是在挑战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业标准。店员的眼神非常坚定啊，仿佛地告诉他，打破配方就是打破世界和平，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但是更离谱的是啊，记者去店里边实测，去冰款咖啡容量只有整杯的1/3，而正常加冰的版本冰块占1/3啊，就等于花40块钱买了半杯咖啡，然后剩下的是空气，啊，空气不要钱，但杯子要钱。这事儿一出呢，网上就炸了锅了，大伙儿纷纷感叹，说点单的时候知道去冰会少，但是没想到会少成这样。我要的是满杯的去冰拿铁，而不是买了半杯的寂寞。他就很好奇，说冰块是瑞幸你们家的祖传秘方吗？是经过18道工序炼制的金刚冰吗？还是说你们用的冰块是从南极空运来的，每一块都要单独上保险？那瑞幸客服怎么回应呢？啊，去冰不满杯属于正常操作。您看这话听着很耳熟，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您申请的退款正在审核中，您点的外卖正在路上，啊，这都是正规操作。这四个字啊，比都在酒里更扎心，比下次一定更让人绝望。他告诉你，你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你还没看透，你还在为那半杯咖啡斤斤计较，说明你的人生格局没有打开呀，老铁。有业内人士说了，在标准化流程之下，哎，您听明白了吧？不是咖啡少了，冰块它是咖啡的编内人员，冰不是赠品，它是股东，是合伙创始人。哎，这位业内人士接着说，如果门店擅自用牛奶或者椰奶来补满，一来呢会打破设定的黄金风味比例，导致口味变淡；二来原料用量一旦偏离了系统预设，进销存数据就会出现异常，直接影响门店的成本核算。啊，说白了，补液是门店自己在贴成本。嗯，很丝滑的逻辑闭环啊。一杯咖啡，你可以从里面听到成本控制，听到供应链管理，合着这不是偷工减料，是为了守护黄金风味的神圣性。要求去冰，就是你在没有道理的薅店家的羊毛，是在破坏人家的财务报表。所以说，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点这杯咖啡。如果我不点咖啡，我就不会去冰。更厉害的是，有记者还发现了。瑞幸在舆论压力之下，已经在产品界面增添了一行小字儿，括号去冰可能不满杯。哎呦我天哪，真是伟大的进步啊，从看破不说破变成了我事先告诉你了，你买了别怪我啊，得给法务部点个赞。像什么呢？下次你买杯奶茶备注去糖，结果他给了你一杯白开水。

孩说，我们这是正常操作，我是不是也得接受啊？我现在学会了，点单的时候要提前说，你好，我要一杯超大杯生椰拿铁全冰，然后请您帮我把冰块挑出去啊，装进一个杯子里送到我的桌上，我要欣赏一下这一份配方的完整性。

韩国旅行社摩图数据显示啊，今年七月到八月份暑期啊，赴华旅游的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暴涨了105%。黄气球旅行社的暑期境外包价当中啊，中国占比达到22.2%，首次反超了日本的17.4%。很多首尔的这个市民啊都表示说，中国的城市基建很潮，物价还便宜，比去日本性价比更高啊，体力负担也更加小。有一名首尔33岁的上班族全某啊，却约合人民币2600。根据韩国知名旅游住宿平台的旗下的研究机构啊表示，说2025年全年访华的韩国游客有317万，同比增长了37%。挺好啊，来的都是客，我欢迎啊。但是呢，去上海3天2晚2600块，怎么做到的？比我去都便宜。我从国内去，我都达不到这价。但是韩国游客是真挺喜欢来咱中国的啊，一是离得近，二是咱确实是好玩太多了。你看人咱当时中国那个很多游客啊，上这个韩国去旅游去，看他们韩国以前那个王宫啥的啊，进去转悠一圈就出来了啊，宁可在门口那大门槛上坐着也不进去溜达。然后我去年去张家界啊，真的碰到了好多韩国游客。然后当时我住的那个酒店民宿附近啊，有一家这个韩式烤肉啊，当然这老板应该不是韩国人，应该是中国人。反正我一推门进去，哎呦，里边好多韩国人在那吃烤肉啊，喝烧酒。你都不用判断，就是说他们长什么样啊，跟中国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光听一进门，你就听那个环境、那个氛围什么的，哎，我跟哎威姑，你就知道这是在那吃烤肉的啊，这真喜欢来咱们这玩啊，挺好啊，挺好。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啊，最近呢法国球星姆巴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及是否同意梅西靠天赋 C 罗靠努力这种说法啊，姆巴佩表示说，只有没踢过球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无法理解一个穿过钉鞋每天训练的人会说出这种话。根据报道，姆巴佩还表示，我和梅西做过队友，和 C 罗当过对手，他们真的完全不同，截然相反啊，包括左右脚、身高、风格啊，一个更灵巧，一个更直接，更具爆发力，另一个呢更有大局观。真的，这姆巴佩呀，这让咱这个营销号都给黑习惯了都。没想到他国外也有营销号，那营销号那叭叭天天写的这个写的那的，你说你们这帮当记者的也分辨出来真假吗？啥都过来问我，我都懒得回答。真的，这肯定是他的心路历程，是吧？而那句话，体育就是体育，足球就是足球，别搞那么复杂啊！人 C 罗呀、梅西呀、姆巴佩都是好球员，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

这两天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刷视频啊，都在关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啊，因为6月11号开踢了嘛。啊，这揭幕战啊，对于这个老球迷们来说呀，这个时间很煎熬啊。这一届世界杯几乎他所有的这个时间都覆盖在了咱们这个上午的上班时间段啊。所以说如果有那种真的很喜欢追球的朋友啊，我倒是建议你真的没有必要说你一定熬夜守着看球啊，没必要。就是前一天晚上你正常睡觉，人有的比赛比如说早上5、6点钟6、7点钟你早点起来你看一会儿还行，你要说凌晨3点那你不用追了。尤其是对于很多老球迷来讲，其实这些我都不用讲，因为老球迷都是如蝇啊，睡如蝇。什么意思？就是我睡醒一觉，我那主队就赢了，那还用看吗？踢他还赢不了，真是。哎，真没说，我之前就曾经就是这种想法。虽然说我不是一个资深球迷啊，但是好歹凑个热闹。那时候想着，哎呀，这日本踢德国，那还用看？还有悬念？结果德国翻车了。啊，这种冷门小众的翻车的情况啊，反正也是一种乐子吧。然后前两天就有朋友在我直播的时候就问我啊，在直播间里当时就问我说，佳琪今年那个世界杯你看好哪个队儿？我这两天还真琢磨了一下子啊，反正每个队儿我没有太细致的研究，但是从这个今年的整体的竞技状态啊，包括这个球员大概的配置水平来看啊，我觉得今年克罗地亚倒不至于夺冠吧，但我觉得克罗地亚应该四强里边应该会有一个位置。西班牙现在是整体的大热门啊，但是呢根据网

年的这个经验来判断啊，大热门翻车的情况，就是说八强、十六强翻车的情况，还是挺常见的。巴西呢，五星巴西内马尔今年虽然说回来了，但是今年的五星巴西被誉为是巴西历史上最弱的一届啊，这是很多网友们给出的一个评价。法国，看看姆巴佩今年的状态吧，而姆巴佩年龄也不小了，他已经27了。之前第一次看他世界杯首秀的时候，他好像19岁吧。有不少朋友都是惊叹，说妈呀，姆巴佩都快30了。那是啊，太阳国三道金光就把人熬，噔噔一根噔根噔根的。美加墨世界杯要来了，最近啊有一个动物园可火了，我前两天买了箱干脆面，它有个口味是章鱼保罗味。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保罗这个名字好像固定的安给了章鱼。啊，2010年的时候，南非世界杯那个主题曲，大伙儿还记得吧？萨米拉米拉，哎哎，哇卡哇卡，哎哎，萨米拉米拉，萨格雷瓦，也看世界杯。那章鱼保罗啊，当时预测说德国队的比赛啊，百发百中啊，八场比赛全猜中了，包括决赛西班牙赢荷兰。嘿，荷兰，我以前喜欢荷兰，我是罗本的球迷。荷兰他就赢不了世界杯。八场比赛全部都命中，什么概念啊？从概率上来讲，你抛硬币可能都抛不出这概率来。但是我很纳闷啊，你说章鱼哥大脑的那个构造，他是怎么理解足球的规则的呢？对吧？那人家就是准，人家就是能猜中，你说气不气？啊，现在好了，墨西哥动物园说啊，咱们也得有动物预言家啊，我们要捧出我们自己的 animal 明星啊， animal star。于是他们派出了大象、大猩猩、美洲狮、长颈鹿啊，一个比一个威风，一个比一个抽象。首先登场的是两头大象啊，那这 elephant。元芳整了一个迷你足球场啊，一侧插着墨西哥国旗，一侧插着南非的国旗啊。大象走过去，从哪边拿食物，就算预测哪边赢。结果呢，两头大象毫不犹豫的气冲冲，走向了墨西哥的国旗。墨西哥球迷当场都感动哭了，看到了吗？啊，连大象都觉得我们赢啊！你们要是觉得我们赢不了，那你不如大象。但你知道大象为什么会选墨西哥吗？我猜测啊，墨西哥国旗那个颜色，它看着更健康，更有食欲。啊，它可能就是单纯的大象饿了，就是那种纸糊的彩罐子啊，里边塞满了糖果，就是墨西哥的传统玩具。一个做成西班牙球衣，一个做成乌拉圭球衣啊，往地上一扔啊，大猩猩走过去看了两眼，其中一只毫不犹豫啊，一把抱起了乌拉圭的皮纳塔啊，咔咔的抡在地上，这小糖果碎了一地啊。工作人员跟旁边欢呼：“哇哦，乌拉圭赢了啊！”我猜测啊，有没有可能是乌拉圭那个球衣？那会儿都知道乌拉圭那球衣那颜色是浅蓝色的，对吧？看起来可能像水，它可能是渴了，你知道吧？啊，还有更厉害的啊！动物园里边有一头美洲狮，据说它似乎确信啊，韩国队会赢捷克队。我当时就在想啊，这美洲狮怎么确信的呢？啊，美洲狮说：“我饿了，我就先不说了。”另外还有6只长颈鹿啊，他们压住说刚果金在对阵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会获胜。他怎么预测的？那脖子伸老长啊，看到了刚果金的国旗，心想啊，这国旗就跟我吃那树叶有点像，就它了。啊，哥伦比亚国旗上边那个黄蓝红三个色儿啊，长颈鹿表示说这搭配不行，这跟我这个长颈花纹不太搭啊。这动物管理员叫伊万雷诺索。他说啊，这种下注呢，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还能刺激动物的多重感官。啊，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长颈鹿被刺激了，那脖子都快抽筋了。咱实话实说，章鱼保罗为什么那么神呢？因为他背后啊，有一支严谨的团队专门做了研究，排除了所有的干扰项。而大象选了墨西哥，很可能就是因为国旗附近放了香蕉；大猩猩选乌拉圭，就是因为那球衣颜色更接近他喜欢的猕猴。

桃，啊，反正全凭直觉，全凭情绪，全凭今天有没有吃上好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世界杯的魅力它不就在这儿吗？你想啊，世界杯期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球场上，啊，您上一届世界杯，当时是说全球有14亿观众，啊，您弄个动物预测，你甭管准不准，大伙儿先笑一阵儿，对吧？朋友圈的一转，谁看了不想发个什么好运来的表情包啊？啊，当然也有风险，万一动物预测还有赛果反着来呢？啊，饲养员就得连夜写一个公关稿，啊，说我们的预测只是节目效果，请大家理性对待。啊，反正呢，我觉得就跟足球本身一样，啊，有的人说了，说足球啊，它就是和平的战争啊，就看这个崛起啊，看谁凋零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觉得有点太墨西哥动物园支个招。啊，揭幕战那天可以让大象用鼻子踢足球啊，反正踢进哪边就算哪边赢，是吧？然后还有不看球的朋友肯定也不了解，说哎呀，那个48支球队，那中国足球队是哪天啊踢哪场？咱没去，咱不稀得去那比赛，我跟你说，你可以在赛场随时随地看到中国的广告。啊，中国提供的各种物资啊，但是你就看不到中国的足球队。但是有咱们中国的裁判马宁啊，据说啊，马宁走的时候拎的那个行李箱里边，那箱子里边一半是黄牌，一半是红牌。各位记好了，马宁是我们辽宁阜新人，我骄傲。那美妙你是。最近啊，长沙从事互联网自媒体直播行业的女孩小童啊，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位出手阔绰的男子周某。这剧情已经开始觉得熟悉了啊。这个周某啊，刷了60000多块钱的礼物，啊，各种甜言蜜语啊，周某很快就跟这个小童确定了恋爱的关系啊。交往过程当中呢，这周某啊声称说自己身在国外，你看，身在国外啊，因为特殊的原因无法回国，那怎么办呢？我去不了，你就来吧，对吧？你那个少帅里边啊，张作霖说那句话啊，谁不想我走来，我自会叫他走去。啊，反正多次要求小童前往国外和他见面。就在小童怀揣着对浪漫奔现的憧憬，买好了出境机票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及时察觉到了异常，连夜带着小童到派出所求助。民警经过询问发现啊，这小童对周某的真实身份、家庭住址及所从事的行业一无所知，而且呢，周某的微信账号一直提示高危风险账号。民警当场断定小童遭遇了诈骗的风险极高啊，说姑娘，你听我们一句劝，你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最终小童从恋爱脑当中清醒啊，答应不再跨国奔现。咱该说不说啊，我多余说一嘴，小姑娘她要没有这60000块，你还跟她奔现吗？你过去是图这6万吗？不止吧，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另外骗子那边啊，估计也得被罚了。你看钱没到手，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不陌生的目的地，一个很熟悉的目的地，进行了多次探索之后，开发出了全新的玩法。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6: 这次去哪儿了？
7: 刚从土耳其回来。这次呢，我去探索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它的所谓的度假胜地也好，它的古城也好，叫安塔利亚。
6: 安塔利亚这个名词，就感觉不像伊斯坦布尔这种什么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啊，然后中转站啊，国际航班一定要经过呀，必经之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 title 和元素让大家觉得很熟悉。你是觉得陌生的，但是你又说它是一个度假胜地。我想先问的是，安塔利亚位于土耳其这个版图上的大概什么位置？
7: 整个的大陆的南端，就是在地中海的沿岸。
6: 哦，那它是度假胜地，确实是名副其实。
7: 对，就是土耳其，因为它左边是那个，就是跟希腊相邻的那个马尔马拉海峡和那个爱琴海，然后这个南边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叫做地中海。所以地中海它的首先气候是不一样的，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呀。而且我觉得地中海的蓝真的是超级蓝，
6: 地中海的蓝是纯正的蓝。这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说，到底想去海边度假的话，要找一个什么样颜色的海？然后我选择了印度洋附近的度假胜地。但是你在去之前，你就会想说，至于印度洋，可能那个海它还是蓝绿的色泽当中，绿色会偏多一些。而在这个地球上，70%的海洋面积里面，可能就属地中海和太平洋是非常蓝的。
7: 对，它的那种蓝是那种蔚蓝的，就那种很璀璨的蓝色，让你反正看见人就会感觉很安静。就是很愿意去静下来去欣赏这种风景吧。然后安塔利亚呢，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去，但是这次去呢，探索了好几个它的古城。然后所以对，而且人家那个古城，就我感觉安塔利亚有点像土耳其的山西，就是随便一挖就是一个2000多年的古城。
6: 这都在地下。
7: 对，因为它都在地下，所以它就是挖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些大理石柱子2000多年。
6: 那在地下的话，应该是土耳其的陕西
7: 啊。也对，也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6: 对，
7: 就是土耳其的陕西，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很多的，包括现在我们在安塔利亚的这几年的过程中，因为我几年前去过，还在不断的发掘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所以在那边呢，真的随便一挖

0: 就是2000多年前的什么希腊人留下的、罗马人留下的这些遗迹，特别的有感觉。我之前去过一个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就去了什么西德古城啊，然后旁边的它有大概三四座古城。就这么说吧，在安塔利亚你可以每天去一个不同的古城。
1: 哦，这次一共去了几天？
0: 我在安塔利亚待了4天，然后去了3个古城。
1: 4天的安塔利亚之行，就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理解到的是，之前去土耳其，安塔利亚可能是一整条线路当中的某一站。
0: 对，
1: 我只去到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古城。而这次去土耳其的主要行程就是停留在，是我每天悠闲的去逛一座古城，沉浸式的去探索。
0: 对，
1: 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
0: 对，
1: 很多的故事。
0: 而且这里边我刚才说了3个古城，其实还有一个遗迹，就是它有旧城，它有古城，还有遗址。我们第一天晚上呢，参加那个晚宴的活动的时候，其实他就把整个的遗址给他重新用灯光，因为你不能破坏古迹嘛，用灯光去把它装点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在遗迹里面去感受了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晚宴。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我能不能理解成，像以往你在我的印象当中，包括收音机前对你很熟悉的我们的听友们，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很爱折腾的人。
0: 嗯，
1: 因为你的 slogan 叫做生命不止，
0: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1: 折腾不止。
0: 对，
1: 所以你是一个很高能量的人，在旅途当中，高强度的、快节奏的、多点位的，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挑战。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让你这种高能量的人说你就在这儿待着啊，别动了，对你来说反而是一种新的挑战。
0: 对，就是你得给自己安排，就是因为我首先闲不住，然后这个度假村呢很有意思，它叫，就是这个在当地应该很有名，叫 Titanic
1: 啊，
0: 叫泰坦尼克。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这跟泰坦尼克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1: 就巧了，
0: 就是巧了，它叫这个名字。
1: 大家都叫王伟，
0: 对，瞧这名字，瞧这名字，
1: 就这意思。
0: 对，维哥不好意思，然后所以。就是他就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泰坦在英文里是有一个巨人的意思嘛，所以他其实叫 Titanic。 我个人感觉从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因为它太大了。这度假村有多大呢？自己有除了超豪华的五星酒店之外，有自己的非常多的19栋的那叫高尔夫球场，它叫高尔夫球和度假村。
1: 嗯，
0: 然后还有自己的水上世界，然后还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据说有1公里长的私人海滩。这个私人海滩要离得有多远呢？我们从度假村要坐小火车过去，就是对，小火车是那种装点过的，因为是柏油马路，然后呢小火车因为可能形象更适合，
1: 小火车带轮子的，
0: 哎，带轮子的，不是走铁轨的啊。但是呢你就可想而知，你徒步走过去没问题，可以走，但是就是
1: 需要半个小时，
0: 哎，有点远。所以呢就是你就想象这度假村的面积有多大，
1: 像个城中城似的。
0: 哎，就是那边是海，这边是沙滩，这边还有内河的河道，然后这边是游泳池，无边泳池、大泳池、小泳池，然后那边是酒店，五星酒店度假村，然后高尔夫球场好几块，
1: 那就很适合深度的在这儿躺上个3到5天。
0: 对，所以说就算就我这种就是这种能量满满的人，在这儿躺个3到5天，我也会每天都为了就是能，哎，探索一点这个度假村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点新的发现吧。这个首先说天气好的时候肯定得往海边去，所以你就坐小火车然后就去海边。海边有很多像马尔代夫一样的那种同款水上的那些屋子，然后就是水上栈桥，哎，有水屋，它不是那种完全封闭的，就是这个水半水屋吧，水上的那种亭子一样的，然后一个大沙发面对大海，然后呢这沙发旁边呢就是就算卡座嘛，旁边还有冰箱。
1: 大家也可以在选择住宿条件的时候选这种在海上的水屋
0: 啊，那个不是住宿，就是它是半水屋，就纯给你白天去休闲的
1: 啊，是公共空间。
0: 对，公共空间，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密的，就相当于一个大卡座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面对一片海，然后呢有梯子可以下海游泳，底下就是鱼啊，就是什么的就都可以，上就可以浮潜嘛。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是收费项目，你去玩除了打高尔夫球这种可能需要教练参与的，吃喝住全部一站式全包，就是我免费吃，
1: 像 Club Med。
0: 对，它比 Club Med 还多什么呢，酒 就是酒水，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全家居家。可乐麦的最大的特色是，卖给带娃的朋友，他有帮你
1: 带娃，
0: 哎，有人帮你带娃。这个地方呢，就是老少皆宜，你既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全家，同时呢，

0: 又有酒水无限量自助，就是他的酒可不是说咱们说随便，哎，有啤酒，然后什么这个葡萄酒，给你两款，就是那种类似于我有的那种级别，它是非常
1: 多，选择很丰富，
0: 选择非常多。
1: 嗯，
0: 我觉得白天的冰激凌那个班也可以免费吃，就我就很开心。然后他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小朋友。就是冰激凌有几种口味，然后呢无限量，你可以随时去免费拿，然后旁边有很多种的汽水饮料，然后有什么现开的椰子呀之类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点酒，但是呢在这儿就更多的是那种亲子向的，然后还有那种水果，就是叫水果捞也好，水果的果盘也好，你就点完它现给你弄，先给你切，切完了先给你上，就相当于这里边的，相当于很多点菜的那种小餐厅啊，然后那种河边的那种小酒吧呀，那种甜品吧呀，只不过就是你都不用给钱。
1: 就相当于你以前可能去到一个酒店，你还流连于传统的说，我到了饭点儿，我得去他的早餐厅、
0: 啊、
1: 餐厅、晚餐厅，
0: 对对对对，
1: 才能吃到饭，不管他含不含在我的餐费里，就是住宿费里，但我得去一个固定的点去吃我不同相对应的那个、那顿饭。
0: 对。
1: 但其实，在这个度假村，在阿塔利亚的这个叫做 Titanic
0: 对
1: 的度假村里，你就是随便一边走，嘴就不带停的。
0: 对。
1: 什么样的小食？类别甜品酒品都可以给你提供，
0: 都有。
1: 所以你也许睁开眼，除了一顿含住宿内的早餐，自助早餐吃完以后，你这一天可以不用再去餐厅了。
0: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你说的这个，我纠正你一点点，就是这三餐也都免费。
1: 然后还有三餐，
0: 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就是我第一天去，我确实有点饿了，我到那正好赶上午餐，咣咣咣就炫，它是什么亚洲料理、欧洲料理，就是咱们说的白人饭、中国餐。都有嘛，我光光上来炫两碗米饭，然后吃了好多那些炒菜，然后下午我发现哦冰激凌，所以在这儿它至少有两种这种美食的交融，你可以看到这种漂亮饭、白人饭，然后什么那种炒菜，什么铁板烧，什么现烤的土耳其烤肉，哇，特别多，一应俱全，这是午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
2: 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为了探索他这个美食，我第一天专门去吃了他的那个就是午餐，第二天我又跑去吃早餐，早餐也超级丰盛，就是他有很多种土耳其特色的早餐，除了这些咱们常见的叫 continental 就那种欧亚大陆早餐之外，它也有很多土耳其特色早餐，有一种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纯起司做的一种烤饼，里边全部都是芝士，我特别好吃，但是听起来就有点肥，然后很香，还有很多土耳其特色那些什么泡菜呀，他们光橄榄就大概有七八种不一样的味道的橄榄，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去过土耳其的朋友，你在所有能见到的酒店能见到那些早餐，这个地方全都有，一应俱全。
5: 嗯，
4: 然后我们晚餐因为每天都在外边吃，所以就没有在酒店体验它的晚餐。
5: 嗯，所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你被这个 Titanic 的度假村所种草的话，你的每一顿饭都要给自己的肚子留有余地。
4: 嗯，就是真的好多好吃的，这还是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差不多了，你非要去吃那个付费的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就是真的很爽。然后这些就是除了吃喝玩之外呢，就是打一场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些洞洞啊，反正就是那个他给你一筐球让你自己去打，我们还当时找了个教练，就是给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出了高飞的那种球，就是那球的声音是
5: 几号不打的，一号还是七号？
4: 哎呀，你太专业了，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
5: 你应该拿的是七号铁。
4: 我们主打是打，就是这球打出去，打出去以后飞了。以前就是一打就虎口直疼，因为抽着地了。现在是能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动作，然后给打出去。后来我们就跑到旁边那个，
5: 这不会也是免费的吧？就是
4: 这体验是免费的。你对你找教练，他给你一个就是开叫什么那个叫体验课程，这个那就看你参与的程度了。然后还有就旁边很多那些就是老爷爷，我们说这就是感觉欧美老前锋，就那些欧美的那些老爷爷，他们真的很喜欢来这儿，老爷爷老奶奶们，然后就在那儿泡上一天，吃喝全都免费，然后呢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上午泳池边上躺一会儿，下午打一场高尔夫。
5: 就是他们的这个度假体验不行，多漂亮的照片，但是像安塔利亚的这种度假的氛围呢，它就更回归到度假和慢生活的本质。
4: 对，
5: 就我来这儿真的是为了调剂我的生活节奏，
4: 就是不是为了给谁看，我也不干啥，就是我在那儿拍那个泳池真的很漂亮，阳光洒在那种碧蓝色的泳池水上，然后后边是酒店，我在拍的时候里边扑腾的全是大爷，就是画风让我
5: 真
4: 是，对，画风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咱们已经看惯了那种网红小姐姐在这儿就是打卡呀，让那种感觉
5: 不这样，好像这里不够，
4: 哎，我觉得这里就这个画风，哎呀，就是然后
5: 这还是被现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这个氛围给带偏了，不能说它对或者是错哈，
4: 对，
5: 只是你只习惯于某一种模式了，当它回归到度假最本质的时候，你反而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就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夏天在那个塔利法度假的时候，就是我在西班牙

0: 南部的那一条线路的自驾的时候，开到塔里法和加迪斯，那个直布罗陀很近嘛。我当时就拍了一条视频，我说首先我是全加迪斯穿的最多的人，
1: 嚯，
0: 因为全部的人几乎都是比基尼
1: 啊，
0: 而且年龄全都是你说的那种老爷爷老奶奶，
1: 老爷爷老奶奶穿比基尼啊，
0: 老爷爷老奶奶甚至连比基尼都觉得多，
1: 嚯，
0: 就是这种状态。因为首先他们有这样的晒太阳的习惯和爱好，也可见得这一片海滩对于他们西班牙本地人来说就是我们的私藏
1: 啊，
0: 并没有太多的游客说慕名而来，我就是到了该晒太阳的时候，我就拿着自己的躺椅，跟咱们那个青岛大姨拎一个塑料桶去挖那个小蛏子是一回事儿，其实都是同一种生活模式，只不过表达形式不一样而已。他们就躺在海滩上，正面晒完晒反面，反面晒完晒侧面，你瞬间是会被那种很沉浸的、很享受的那种生活节奏给打动的。
1: 就那种氛围是真正意义上给自己的度假。
0: 对，
1: 就是甭管是老爷爷也好还是小姐姐也好，你就想咱们什么时候不用去担心自己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
0: 毫无
1: 画质焦虑，然后我们就在这儿一躺，不考虑其他人的就出不出片，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我就躺在这儿，我愿意晒太阳就晒太阳，不愿意晒太阳我就在树荫里待着。
0: 哎，我高尔夫打得不好我也可以去体验，
1: 对，
0: 我打出响就行。
1: 对，就是我，那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当然，
1: 我也觉得很爽，因为那个教练很厉害，教练刚我们就在那练球嘛，就砰砰，我砰打出一杆，旁边的教练直接，因为他没看着我，他说从你刚才的声音听出来，你这杆打得不错。我说这都能听出来，
0: 对，
1: 就是你打劈了，他不是那个声音吧？可能。
0: 是。
1: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度假氛围，我们可能不太。从我们的传统审美或者互联网审美上，它可能没有那么与你的传统审美那么的
0: 契合一致。
1: 对，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它是真正跟你的内心的一种啊。你说第一天我拿相机拍，后来第二天我就拿个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我拿相机去了
0: 有点格格不入，
1: 对，有点对不起这个氛围。就拿手机，人家就会看你一眼，就觉得嘿，你看我们都在这躺着，你还在那站着，你为什么你
0: 躺下来呀、啊？
1: 哎，对，就那种那边全是躺椅，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对吧？就是那种一种氛围，它会让你没办法抗拒的就想融入这个。我还去晚了一天，人家已经在沙滩上都比我多躺了一天了。
0: 可能他们比你多去那一天也都举着相机呢，这不就是欺负你刚来？
1: 那倒是，对，第二天他们都开始打掼蛋。
0: 哎，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安塔利亚的巨大的度假村，你有了解到它的大概单宿的住宿是多少钱？
1: 几千块钱。
0: 人民币吗？
1: 对，
0: 一千还是九千的那种几千？
1: 那就看这个你的房型啊，
0: 房型，
1: 然后包括它相对的服务来说了。就是我了解到应该是两三千吧，就真的不是很贵。
0: 哦，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外国的博主在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的时候说，因为很多海岛会提供那种所谓的一价全包，但每一个海岛对于一价全包的包含的服务范围和餐食范围是不一样的。他说一价全包看似不便宜，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人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掏了这个钱，我也知道它包含了我几乎所有的这些项目，那么我就会为了玩回票价去体验很多我以往也许根本不会涉及到的领域和项目。因为我想让它那个花的超值啊。
1: 对，
0: 我不仅吃的时候我要每一样都尝试，也许我在家可能是个挑食的宝宝，但到了这儿什么我都吃，当然也是因为外面的菜肯定比家里做的要更丰富更好吃一些哈。然后包括项目上面，水上项目也许我以前很怕水，但是在安全有人把控的前提下，我要各样都去尝试一下。
1: 对，
0: 也许以前我根本早起不了，哎，但是这个度假村一价全包里面有那个早上六点钟和太阳旭日东升一起的那个瑜伽
1: 普拉提，对，就类似于这种，
0: 那我就得参与一下，要不然我就亏了。
1: 没错，
0: 就是旅行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驱使你打开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阈值。
1: 就打开你，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宽广。
0: 这就是我们环球旅行家 slogan 嘛，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就在旅途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以前我以为我做不到，我现在做到了，我早起了。
1: 对，为了体验更多的有趣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尤其这个你说这一价全包这个理念，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你像我就不会那么早起。但是呢，当你发现哎这个早起你可以得到这个的福利的时候，你想
0: 我也是可以的，
1: 来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哎，中国人的这个哲学就
1: 但是呢，他如果包了，你会想

0: 那来都来了，
1: 对
0: 对吧？那这项目他就在那儿摆着，
1: 付费早起不存在的，但是这个钱已经有人帮我付了，那我得起一下。
0: 对，就是付费早起让你感觉到你就是在上班的感觉，这班又回来了，好不容易那个今天不用挤地铁啊，早起去做个什么普拉提，但是那个体验真的感觉其实也不一样。
1: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曾经常德临澧县修梅镇沿线万亩农田因为灌溉渠道堵塞破损，只能望渠兴叹，种地难用水难成了群众的揪心事。如今沉寂30多年的灌溉渠重新通水，万亩良田喝上饱水，这一转变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打通灌溉血脉，守护万亩粮仓。今年5月，临澧县修梅镇云林村老湾组的农田里一片生机盎然。然而就在一年前，这片土地还是另一番光景。村民黄大爷：
3: 以前那个水啊，想防也防不行，一到插秧的季节心里就发慌。
2: 黄大爷所在的云林村主要依赖青山灌区北干渠供水，可由于部分渠道年久失修，淤积堵塞，破损严重，水源多年无法顺畅流通。村民黄大爷：
3: 南州源水库九根通水库常年缺水，我们农户心里急，但也没办法。
2: 临澧县纪委监委在开展走访时听到了这些声，组副组长杨贤章：
4: 灌溉功能逐年萎缩，沿线3万亩农田的修水和灌溉都受影响，群众反映非常迫切。
2: 渠道不通，背后是灌区线长、面广、点多，管理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资金压力大的现实难题。为破解灌区制约农业发展这个卡脖子难题，临澧县纪委监委把它列为重大民生实事项目，全程跟踪督办。临澧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陈建宇：
5: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监督职责的着力点，我们精准梳理、清淤扫障、除险加固的关键堵点，督促青山灌区管理局迅速制定方案。
2: 随着青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融合发展项目的推进及灌区维修养护资金项目的落实，660多万元资金投入到了青山灌区北干渠的工程改造和维修养护。同时，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不定期开展实地监督，动态掌握涵闸、渠道和设备运行状况。推动落实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跟进监督中，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发现，仅疏通北干渠还不够，沿线分支渠道多处堰塘同样存在淤积严重、堤坝破损的问题。临澧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贤章：
4: 如果只疏通主干渠，水到了村口也不一定能流进田里。我们压紧压实向水利局、向农业农村局的行业监管责任，还有相关乡镇的属地管理责任，制定全方位清淤整修方案。
2: 于是一场从主干渠到分支渠、从水库到堰塘的全域治水行动全面铺开，县乡村3级联动，资金、技术、人力协同推进，纪检监察干部紧盯施工进度、资金管理、质量安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2025年5月14号，经过11个月的集中攻坚，青山灌区北干渠完成了15千米灌渠清淤疏浚、杂草清理、破损渠段加固修缮工作。沉寂了30多年的青山灌区北干渠中段恢复通水，干涸多年的灌溉网络重新焕发生机，恢复灌溉面积0.6万亩，改善灌溉面积1.2万亩，受益农田面积3.2万亩，惠及农户2.6万人，彻底解决了沿线群众的生产用水难题。临澧县青山灌区染铺湾管理站站长唐林：
6: 现在的水流量大概是5立方米每秒，无论从取水利用鱼还是渠道防渗，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
2: 看着清澈的渠水顺着整修一新的渠道源源不断流入自家农田，修梅镇种植大户陈伯平难掩心中的喜悦：
3: 现在好了，种田再也不用为水而发愁了，你看今年长得就比较好。
2: 从守着水库没水用到清渠活水润粮仓，临澧县

0: 纪委监委以监督之力打通了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也打通了群众心里的堵点。临澧县纪委常委
1: 让农田稳产增收，农夫兴业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一本来自林桂芝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秒赞》。书本里说呢，好文案就是要直击人心，令人秒赞。这也是奥美前首席文案被誉为文案女王的林桂芝亲力相授的。在书本当中浓缩了众多爆款文案背后的创作技巧与心法，也详细解读了对于文案和时代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并且呢，作者还用大量的文案创作实例手把手教你写出秒赞的好文案。其实无论是写作社交媒体文案，还是海报文案，又或者是电商文案、品牌文案等等，都可以把这本书作为一本随时可以拿来翻阅、随时学的工具书。这本书的内容呢，你既可以现学现卖，也可以花精力深度学习而增长文案功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本书的作者林桂芝，她是奥美首席的文案总监，之前呢有在奥美从事了6年的文案工作。1993年的时候，她来到北京，加入北京奥美，从此呢就分别担任上海达比斯、北京盛世长城等等广告公司的执行创意总监。自从他创作了有空间就有可能系列广告起，就被奉为无数文案广告人的偶像，像我们熟知的东东锵、李诞等等现今著名的创意人呢，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学徒。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有很多人说啊，其实等了很多年，终于等到了用抓眼文案一个味儿。但是往下读，你才发现他其实是在示范，他想要向读者去证明，学会的文案技能和方法呢是不过时的，只是能融会贯通的很少。我们常常说，好的文案就像一个文字演员，没有什么定式，写什么像什么。林桂芝在书中的文字呢，演的呀比开口闭口求爆款的速效文案们更像更烈。过去他一直在扮演一个高堂上的大雅，而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大俗起来丝毫不让年轻人半分。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大俗大雅只是海报、视频、社交、电商等等文案面对不同人的一张张皮，而背后不变的

触发人性生效的文案心法。如果你懂得它的心法，你就不会被文案的皮所蛊惑。而林桂芝不仅知道心法相通，还能教会你如何修得既能登庙堂望远，也能入世至俗实用的文案心法。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啊，初看好像真的很不林桂芝，但是当你细看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实实在在就是林桂芝。今天小野读书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林桂芝的作品，这本书也是他几十年广告工作的总结，不仅指导如何写文案，更能看到商业分析的逻辑和对语言运用的深入思考，值得大家好好的读。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林桂枝的作品《秒节选》。好品牌经得起转行的测试。判断一个品牌，就像看一个人。一位诚实可靠的班车司机转行去开小吃店，你会相信他不会用地沟油和黑心食材。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品牌转去经营其他领域，我们不用多想知结果如何。成功的品牌都经得起这个超级简单的转行的测试。

洞察的洞里，到底藏了什么宝呢？洞察等于反映人性，加上普世观念，加上针对目标消费群，加上与品牌匹配。数据不是洞察，只有对信息进行思考与分析，数据才能成为洞察。如果你写的文案角度在用户，不妨反转来看产品。如果你的角度在产品呢，不妨看看对方的生活。假如从功能点出发找不到感觉，可以看看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点，事情会有什么后果。假如正着来说不好玩，那么就尝试反过来说。如果反过来说也没有出路，请出去走走放松一下，再换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能量，每个成功品牌的个性都不同，个性鲜明是成功品牌不可或缺的因素。假如品牌的个性能顺理成章地移植到新的领域，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品牌。相反，没有确立个性的品牌，只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引发想象。

0: 假如爱马仕开一家酒店，我们能想象这家酒店啊，一定品味超凡，连床单被子都是手工缝制的，每一个细节都追求极致。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本里的片段，这些巧思呢，其实都是文案女王林桂芝的杰作。或许在这之前，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林桂芝这个名字，但是比如说李诞口中那个有个影响了他很多的师傅，那这一位在文案上领他入门的高人呢，就是林桂芝。读完秒赞之后，你会发现啊，书本中的内容呢，确确实实是对得起文案女王这一些称号的，因为林桂芝诚意满满的奉上了一本行走文案江湖的武林秘籍。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林桂芝的作品《秒赞》。我们下期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18届县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首批百合采挖上县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重点信访、群府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精神等。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将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立足本县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紧扣5区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产业发展提质工作，形成传统筑基、支柱强链、新兴突破、未来蓄能的立体发展格局。要立足发展所需，探索低空经济试点，服务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运。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科学布局未来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康养经济。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夯实安全防范基础，统筹抓实自然灾害防范，要紧盯烟花爆竹、道路安全、暑期防溺水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监管执法，健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实施全链条精准监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眼下百合陆续成熟，我县受今年5月以来较多持续性降水影响，首批百合开始采挖上市，较往年稍早半月，但早产百合产量高、品质优，订单爆满。6月10号，在农车镇塔尼村的百合基地，连片的百合植株郁郁葱葱，村民们弯腰进行采收作业，大家动作娴熟，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我们现在挖的是今年的第一批百合，因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比去年早了小半个月收成，不过挖出来看起来情况都还好，基本上都能达半斤重，品质也非常不错。
2: 新鲜的百合，看这个质量还是挺不错的，差不多有20元一斤吧。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有300多单，今天采挖的，今天当天可以就发货。
0: 采挖的百合第一时间运输到电商基地进行打包发货，一路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百合果实可长期留于土地之中，不仅能够节约仓储成本，随售随采，而且仅需一次投入，长成的果实留下部分做种子，便可以年年都有收益。在我县连片烤烟种植基地里，一排排太阳能平镇式杀虫灯助力田间，每当夜幕降临便自动亮起，化身24小时值守的田间卫士，与绿色物理防控新模式，助力烟叶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3: 长期生态平衡制约烟叶品质提升和产业长远发展，为落实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植保方针，我县烟草部门结合山区烟田地块分散、架设电网难度大的地域特点，统筹搭建绿色防控体系，在核心示范烟田规模化连片种植区域科学布设太阳能杀虫灯，搭配幼芽黄板、幼性补气、蚜虫蜂生物防治技术，搭建起物理诱杀加生物防控加农业管护立体化防护网。
0: 在我县最东端藏着一座云雾里的村庄，水田坝镇车拉坪村，该村立足生态禀赋，深耕绿色农业，构建起主导煤茶、特色种植、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立体化产业格局，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精、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3: 煤茶为全村主导支柱产业，是村级集体经济的核心增长极，村里以股份合作模式抱团发展，2023年建成

0: 200亩标准化煤茶基地，2025年扩面体制到400亩。2025年，车拉坪村精心培育出的蒙蔽春藤茶，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成功上架，迈出了从地方特产走向大市场的关键一步。
1: 车拉坪村首先是高海拔，这个土质好，森林覆盖率达87.5%，所以这里的水质好，适合种藤茶、中药材及等一系列的农副产品。高海拔，富含硒，所以蒙蔽春藤茶就有被生态藤茶、文化藤茶、故事藤茶、健康藤茶。
0: 高山富硒小土豆是该村经典乡土特色品种，依托山地大温差、生长长周期的天然优势，造就了个头小巧、皮薄肉嫩、粉糯清甜的独特口感。全村种植面积200余亩，年产小土豆20万余斤，年产值可达30余万元。同时，村里因地制宜发展宁夏中药材产业，有效盘活宁夏闲置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效双向共赢。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旺盛时期，在里叶镇麦子坪社区的玉米地里，玉米植株生机勃勃，一个个玉米棒已经探出头来，展现出一幅充满希望的田园风景图。据村民介绍，该村一直以来都有着种植玉米的传统，今年阳光充沛，水分充足，给玉米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目前玉米长势良好，很快就可以进行采摘。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期新闻。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苏北线西向南，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青年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它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

0: 案剧，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牛爱国想试探一下曾志远的口气，如果曾志远仍然邀请牛爱国去山东，那牛爱国就去山东待上一段。如果曾志远已经心冷，那牛爱国再做别的打算。但是曾志远在电话里说自己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而且听他的口气一时三刻回不到山东，就算是近些天能回到山东，似乎跟牛爱国这一面可见也可不见。牛爱国再一次到了左右为难和走投无路的地步。这个时候牛爱国突然想起5年前在长治修高速公路的时候认识工地的伙夫，叫陈奎一。陈奎一是河南滑县人，两个人皆因为不爱说话相互成了好朋友。陈是会说话的人了。陈奎一的心事牛爱国剥肉剔骨替他一层一层码放，牛爱国的心事陈奎一却不会码放，只会问你说呢。几个你说呢下来，牛爱国自己也码放清楚了。像牛爱国跟河北平山县的战友杜清海在部队的时候一样，无非一问一答颠倒过来。工地厨房有猪耳朵猪心的时候，陈奎一便去工地喊牛爱国，也不是喊，是使眼色。这陈奎一使一个眼色说声有情况，牛爱国便跟他去厨房，两个人头顶着头共同吃一盘凉拌猪心猪耳朵，相互看着呵呵直笑。后来陈奎一和工地的经理也是他的小舅子闹翻了，这闹翻了也不是因为什么大事儿，是因为陈奎一买了半扇牛肉，因为牛肉价钱的高低里边藏着猫腻，两个人吵了起来。陈奎一一怒之下离开了长治，回了河南之后两个人就算分别了。后来陈奎一还和牛爱国通过几回电话，陈奎一说他回到华县之后在县城的华州大酒店当厨子，工资挣的比在长治工地还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当时牛爱国还替他高兴，也算祸兮福焉呢。但是分别时间长了，各忙各的，联系也就少了。庞丽娜头一回出事儿之后，牛爱国心烦意乱，去了沧州，基本上把陈奎一给忘了。现在突然想起陈奎一，便想给他打个电话。如果陈奎一那儿方便，他便去投奔陈奎一。于是他拿起电话，不过他忘了陈奎一的电话号码。他从提包里掏出电话本，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陈奎一的名字。看来5年前这个号码记得太牢，才没往本子上写。谁知道5年之后，眼下他是否还在河南滑县？牛爱国还是决定去河南滑县找陈奎一一趟，能找着算是幸运，找不着也不损失啥，也算一个找，比漫无目的的在世界上乱转在路上有个盼头。于是从霍州坐火车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再倒火车到河南安阳，又从河南安阳坐长途汽车到了滑县，前后用了2天半。长途汽车到滑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滑县县城的路灯全都亮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街上人来人往，说的全是河南话。河南话虽跟山西话有区别，但是两地靠得近，牛爱国都能听懂。牛爱国背着提包向路人打听华州大酒店，原来这个酒店离汽车站不远，转过2个街角也就到了。原以为华州大酒店是个小饭铺，如今大家做事都爱起大名头，那听着名头大但饭店不一定大，就像河北泊头的老李美食城

0: 说是美食城，也就三间屋子，七八张桌子。但是牛爱国转过第二个街角，一栋十几层的高楼赫然出现在眼前。楼顶上闪烁着一块巨大的霓虹灯牌子，从左到右快速闪着几个字：华州大酒店。原来还不是个街头小饭铺啊，而是个大宾馆。在大宾馆当厨子，当然比在长治的工地挣得多。牛爱国又替陈奎一一阵高兴，更让牛爱国高兴的地方还感到有些亲切。庞丽娜头一回出事儿的时候，牛爱国先去河北平山投奔战友杜青海，又回到山西临汾投奔同学李克志。不管是到了平山还是到了临汾，心里都乱，比在家还乱。又离开了平山跟临汾，最后到了河北泊头，心突然不乱，才留了下来。留下来之后去了沧州豆制品厂开车，但当时也就是个心不乱，却没对泊头沧州感到亲切。这回庞丽娜又出事儿了，自己来到河南滑县，没想到不但心不乱了，对这个地方还感到亲切。牛爱国更觉得来滑县找陈奎一找对了。等到进了宾馆大堂，牛爱国向柜台打听陈奎一，又让牛爱国失望。柜台的服务员说，宾馆的后厨里没有一个叫陈奎一的人。牛爱国以为服务员看他是外地人有点欺生，就说
1: 陈奎一是我的好朋友，电话里头说的死死的，说他在华州大酒店当厨子。姑娘，我从山西来跑了1000多里，不容易，你行个方便呗。
0: 服务员看牛爱国在那儿着急，倒扑哧一声笑了，说山西人就是性急，不是不给你找，还真没这个人。看到牛爱国仍然不信，他抓起电话叫来了后厨的厨师长。厨师长矮胖，戴个圆筒的纸帽子，一说话是广东腔。听牛爱国要找的人，挠着头说自己在华州大酒店干了8年，这后厨的厨师中从来没有一个叫陈奎一的。牛爱国这才知道自己找错了地方。前几年与陈奎一通话的时候，要么是陈奎一说错了，要么是自己记错了。出了华州大酒店，牛爱国突然想起和陈奎一在长治修高速公路的时候，陈奎一曾经对他说他家的村子叫陈家庄。华州大酒店错了，陈家庄不会错，所以牛爱国想先去陈家庄找到陈奎一的家，接着再找陈奎一。牛爱国背着提包走到路边，打问一个卖烧。牛爱国道声多谢，他知道当天是去不得陈家庄，只能在县城先住下来，明天再说。华州大酒店是住不起了，沿途问了几家小旅馆，住宿费有贵的有便宜的，贵的一宿70-80或者50-60，便宜的大车店也得20或者15。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它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它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走着问着，碰到一个浴池，闪着霓虹灯，名字叫做瑶池洗浴城。牛爱国觉得住在这儿倒比住在旅店合算，既能住宿又能洗个澡，于是他就决定住在这瑶池里面。一进澡堂子，迎面扑来一阵澡堂子的热气和人味儿，他又掀开一道布帘进了南池。他忙从热水中，不是别人，正是陈奎一。又知道陈奎一是个好面子的人，于是牛爱国反倒说：
2: 哦，搓澡好，冬天还暖和呢。
1: 陈奎一撇开搓澡这个话题：
3: 哎，你咋来花钱了？那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你。
1: 两个人刚见面，牛爱国不好说自己是来投奔他的，就说：
2: 哦，我到这儿来办点事儿，路过华县，正说着明天去陈家庄看你呢。
3: 哎，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哎，但是那现在顾不上跟你说话啊，那得去办一件事儿，从明天起啊，咱再痛快痛快的说上几天。我在华县也没个好朋友啊，愁死我了。
2: 哎，你去办啥事儿啊？用我帮。

0: 帮忙吗？会陈家转一趟，两个儿子大起来了，娶了媳妇儿，两头驴还是转不到一个槽上。我回去每个人打他们一顿。你是可能回陈家庄，还是在这儿等啊？牛爱国本想跟他回陈家庄的，但是想着人家家里正在打架，自己这个时候再去，那不就成了添乱了？而且他也知道，陈奎一回华县之后，家在这里也是一手，不比在长治两个人在一块儿吃猪耳朵猪心的时候。于是便说：“
1: 哦，我不去了，我在这儿等你。我听说陈家庄离县城100多里啊，大晚上的你怎么走？”“
0: 嘿嘿，我学会了摩托车。”陈奎一穿上衣服想走，这时候澡堂一个胖老头手里拿着一把竹牌，挨个跟床铺上的人收澡钱和铺钱，收过钱的在床头挂一个竹牌，正好收到牛爱国。老头不买陈坤一的账，翻着眼说：“
2: 不管谁朋友，不管哪儿来的，洗澡住店就得交钱。”
0: 陈坤一跳到他跟前：“
3: 你个瘪嘴儿，就是不交，咋了？”
0: 牛爱国连忙拉住：“哎，别因为10块钱伤了你们朋友和气。”“
3: 我赔，他不是冲你，他是冲那。”
0: 陈坤一往地上啐了一口。如果胖老头冲着牛爱国，牛爱国交过钱也就没事了。陈奎一说胖老头是冲着他的，那牛爱国反倒不好交钱了。这胖老头瞪了陈奎一一眼，转身去别的床铺收钱。牛爱国问：“
1: 哎，他是你们经理啊？”“
3: 他能是经理？经理啊是他衣服，看个床铺狗眼看人底，也不用理他。”
0: 陈坤一说完匆匆忙忙地走了。牛爱国摇头一笑，原以为到华县找陈坤一很容易，谁知道也是费了一番周折呀。说是周折，没想到又恰好遇上。牛爱国重新去澡池子里泡了澡，自个儿搓了泥儿，一路上跑了2-3天，这身上的泥啊还挺多。将身子搓洗干净，又回到外间的铺位上坐着喘了一阵气，盖上一个被单，小小的休息一会儿。也是一路上马不停蹄，跑得乏了，牛爱国很快就睡着了。梦中牛爱国似乎没来华县，还在山西沁源。他在爬沁源县城西关的那个废墟墙，等到爬到废墟墙上，没想到庞丽娜也在上边。原以为庞丽娜跟老尚去了长治、太原、运城、大同、石家庄、保定、渭南、铜川、洛阳、三门峡或者广州，谁知道他就在沁源的废墟墙上。原以为庞丽娜出了事儿，谁知道她没有出事儿，不但没跟老尚出事儿。牛爱国和庞丽娜结婚8-9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天说不了10句话。谁知道了梦中庞丽娜拉着他的手，对过去8-9年的日子开始重新叙说。两个人把8-9年的日子过成了一锅粥，没想到换一种说法竟能根根叶叶说个明白。说着说着，牛爱国也醒过闷儿来，原来日子还可以这么过。接着两个人就不说话了，开始抱头痛哭。接着不是跟庞丽娜在一起，费城墙上站着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还有北街纱厂的老尚，三个人为了庞丽娜的事儿争吵起来，吵不及就打了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庞丽娜又回来了，蹲在旁边掩面在哭，像个孟姜女。三个人吵着打着，小蒋掏出一把刀子，没扎向老尚，一刀刺进了牛爱国的肚子里。
3: 明华海关哎呦一声醒了。

0: 出了一身的汗。这时明白过来了，自个儿在河南滑县县城的一个澡堂子里。庞丽娜在生活中已经跟人跑了，但是为啥这到了梦里又变了一个人呢？而且还跟庞丽娜重新说起了过去，说着说着还与她抱头痛哭。出门假找庞丽娜跟老尚的时候，牛爱国知道自己表面上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心里还是放在心上的，所以他才不敢一个人在近处旅馆待着，到华县来找陈奎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样一起案件。员工称我抑郁了要休假，结果被单位以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员工起诉公司索赔30万，而法院的判决太让人意外了，稍后我们来进行解读。还有一个案例，上海一女子在出租房里病逝，家属向房东索赔60万元，说在你房里死的你就要赔，那么作为房东他应该赔偿租客的死亡损失吗？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真警察击退假警察，派出所接到了吴女士报警，说自己接到了某公安局民警的电话，民警说了你的身份被盗用后办理了虚假护照，你涉嫌非法入境。对方还发来了一张民警的照片和一张协查办案通知，这位女士拿不准，于是就报了警。接警之后，民警李春雷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并拨打电话，但是对方电话已经被呼叫转移了，于是他编辑短信发给事主。与此同时，巡逻车组民警也到达了吴女士所在地，而吴女士此时也收到了李警官发来的提示短信。民警解释说，你是遇到了典型的电信诈骗。吴女士如梦初醒，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她称黄女士涉嫌非法入境。黄女士为了自证清白，就和这位民警开启了视频聊天，在对方的引导下到了一个僻静地方，还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所谓的办案用的 APP。 与此同时，警方接到了分局反诈中心提供的关于黄女士的预警信息，民警第一时间拨打她电话，但是已经被呼叫转移。民警一路通过监控视频寻找黄女士车辆，另外不断地给黄女士发提示短信。就在贾民警和黄女士正在确认银行卡号的时候，黄女士看到了十多条真民警发来的短信，她立刻挂机来到了派出所，在民警解释下才明白遭遇了电信诈骗，卡里

0: 的30多万元差点被骗走。有一位员工声称我抑郁了要休假，被单位不按规定请假为由开除了，于是员工起诉公司赔偿和补薪30多万，而法院判决太让人意外了。在2018年9月11号到9月30号，员工曹某分3次向公司请病假去试假，公司也同意了。到了10月17号，公司向曹某发函说，你从2018年9月11号至今没来公司上班，虽然有委托他人微信2次转来的病假条都经过公司批准，但你至今没有来公司办理请假手续，属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请你在10月22号前来公司办理手续。不过案件在一审当中，员工曹某陈述说他没有收到这个函，公司也承认这个函后来是被退回了。又过了3个多月时间，在2019年1月份，公司通过媒体向曹某发了通知，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来单位办理手续，逾期不办理将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也给曹某发了微信，曹某认可知晓公告内容。曹某提交的2019年1月的医院参考诊断是有轻度抑郁症状。2019年1月18号，公司向曹某发放了关于与曹某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载明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2月份，曹某申请了仲裁，仲裁委做出了终审审理之后，曹某诉至了一审法院，请求第一，公司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是4万多元；第二，公司要支付扣发他的工资是6万多元。那一审法院认为，曹某应属旷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通知了工会，没有违法情形。不过曹某又主张说，患病应该是享有医疗期的，但是呢，他又没有能够提供材料来证明。另外，关于扣发工资补偿的诉求，曹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他在2016年2月到2018年9月扣发的工资数额，而且从2018年10月开始就没有提供相应劳动，那对此诉求呢，法院也不支持。曹某后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东源律师事务所的王文静律师。你好，王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一种情况呢，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第二个呢，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第三个呢，是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第四个呢，是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了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第五个呢，是这个劳动合同无效的；第六个呢，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呢，是主要是针对于劳动者有过失的情况下，那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那用人单位如果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是应当事先要通知这个工会，然后这个用人单位呢，如果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那工会是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予以纠正的。那用人单位是应当要认真去研究工会的意见，然后并将这个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还有就是法律规定呢，劳动者没有过失，但是用人单位是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也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它包含了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先的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第二种呢，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第三个呢，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第四个呢，就是经济性裁员，那有这种的话，需要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人数10%以上的，那用人单位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是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案，然后报告可以裁减人员。第一种呢，是指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组的；第二个呢，是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第三个呢，是企业转产重大，然后技术革新或者是经营方式调整。 经

0: 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第四个呢，就是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那请您梳理一下，公司解除和曹某的劳动合同是属于合法解除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0: 因为公司认为这个曹某连续旷工60多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那因此呢，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是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1: 那曹某主张说他一直没上班是符合一个叫医疗期的相关规定，那这个说法为什么也没有被支持呢？
0: 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呢，劳动者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在规定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者没有过失的情况下辞退劳动者，或者是这个进行经济性裁员。但是呢，劳动者如若以此为由主张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他本案当中呢，曹某主张自身患有抑郁症，而且已经提交了相应的证据。但是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那劳动者享受医疗期的前提是劳动者需停止工作进行医疗。曹某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他需要停止工作然后治病休息，因此呢，曹某是不符合享受医疗期应具备的停止工作医疗的这个法定条件。对他要求适用医疗期相关规定的主张呢，所以就没有被支持。那曹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法院最终是没有支持的。另外呢，通过这个案子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即便在医疗期内，如果劳动者存在过失，用人单位是依法可以辞退劳动者的，所以医疗期并不是绝对的保护伞。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的假的批准了的、嗯、那如果当时曹某及时的到公司去办理这个请假手续，说明情况，说明我可能还要再休息一段时间等等，其实公司可能也就会批准了，而不像现在这样落得一个解除劳动合同这样一个后果。
1: 嗯，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其实是有很大影响，如果就当初曹某收到这份函件意识到自身的问题的话、嗯、能够及早的和向公司去报到，而且就这个事情呢向公司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
0: 嗯、
1: 也许曹某就不会发展到连续旷工60多天、
0: 嗯、
1: 那自然公司也就没有理由是解除曹某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了，
0: 是是是，打官司啊之类的。那么他现在起诉公司索赔用30多万元还是败诉了，那您分析总结他败诉在什么地方呢？
1: 嗯，我认为这个案子当中呢曹某的根本原因还是他的证据不够充分。
0: 嗯，
1: 因为一般无论是这个仲裁呢还是说是民事呢，都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谁主张谁来举证。
0: 嗯，
1: 曹某呢他主张医疗期，但是他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所以导致呢、嗯、他最终然后败诉了。
0: 嗯，另外你还起诉公司应该是认为公司是非法解除啊，他可能认知也有一些偏差，公司其实是合法解除的。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员工确实患有抑郁症这种病症的话、
1: 嗯、
0: 单位能开除他吗？
1: 嗯，这个问题呢在实务当中它是有争议的。
0: 嗯，
1: 有的人可能认为劳动法里边有规定说当劳动者患有抑郁症的但不影响工作，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辞退劳动者，所以说呢、嗯、这个公司想要辞退这员工的很重要的一点是看他是否影响工作，如果有影响是可以辞退、哦、那这个是符合规定的，如果没有影响就无权辞退，
0: 这是一个观点。
1: 对，这是一个观点、嗯、还有的人认为说单位是可以开除的、嗯、理由是如果因为得了抑郁症而不能胜任工作，然后经过培训或调岗，然后这个仍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是可以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说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嗯。
0: 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例，上海一个女子在出租房里面离世了，家属就向房东索赔60万，说在你的房里死了你就得赔。上海的房东李先生比较烦，因为有一位女性租客莫名其妙的死在他的房子里面了，自己的房子也成了凶宅晦气不说，以后再想租出去或者转手都有难度了。麻烦的是这个死者家属还找上门来，开口就向李先生索赔60万，并表示人死在你的房子里了，我们就要找你。那事后经过法医鉴定，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急性疾病而导致的死亡，排除他杀。但是死者家属依旧是不依不饶，还说我们在商城坐电梯摔下来死人了，商场都是要赔钱的。当民警决定将他们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时，女子母亲的这个话语更是语出惊人，说门就是我砸的，我自己女儿死在这儿了，还不能让人有情绪了吗？看到母亲这般闹，房东提出那给2000块钱作为补偿，那位母亲坚决不干，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的必须赔偿60万，拿2000块钱来解决问题门都没有。房东一看就当即决定，别说2000了，1毛钱都不能出。在这个时候母亲更是再出金句，说女儿死在出租屋里作为房东你就得赔。那民警提议啊，可以走法律程序，但这位母亲却说自己不懂法律，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先生到底要不要为租客的死亡负责任呢？死者家属的赔偿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1: 嗯，这个死者他承租了李先生的房子，两人之间呢是已经建立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0: 嗯，
1: 那根据相关规定呢，出租人是有义务将符合约定条件的这种居住的房屋交付给承租人居住使用。而且租赁期间呢，这个出租人是负有这个维修租赁物的这个义务的，这是出租人的一个基本义务。但是法律上并没有赋予出租人需要对承租人的这个生命健康负责。
0: 嗯，
1: 而且根据这个法医鉴定呢，死者是因为心脏问题或者是急性病导致的死亡，
0: 对对，
1: 就排除了死者被他杀的这种可能。因此呢，租客的死亡和李先生之间的租赁行为并没有因果关系。
0: 嗯，
1: 那李先生不存在任何过错，就不应当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因此呢，双方即便就是说诉讼到法院，死者家属的这个诉求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房东可能会担责呢？
1: 嗯，这个出租人对房屋是有一定的维修责任和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因房屋的质量问题，比如说这个危楼然后塌了导致承租人死亡，
0: 嗯，
1: 或者说房屋内存在有害物质，比如说这个甲醛超标，
0: 嗯，
1: 导致这个承租人患了严重的疾病，那这种情况呢，由于出租人交付的房屋是存在问题的，给承租人造成了损害后果，所以呢出租人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当然如果承租人明知是危房就是图便宜然后要租，
0: 嗯，
1: 那承租人对损害

0: 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损失的啊、
1: 嗯、
0: 然后或者说甲醛超标，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说甲醛超标与这个承租人患病然后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承租人就是他的要求赔偿的那种诉求也不一定能够实现、
1: 嗯、
0: 就是说即便是可以支持，但是赔偿数额方面肯定也会有所减少的。
1: 就是核心依据还是要看因果关系，
0: 对、
1: 他的死亡到底和这个对方有没有一定因果关系，以这个来判定一个责任。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这个家属向房东主张赔偿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啊、嗯、那么像这位家属该怎么样正确维权呢？
0: 他那个死者家属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对于死亡案件呢，一般是分两种情况来处理。如果因意外事故造成死亡的，那属于意外事故，但如果是由于过失或者是故意造成他人死亡的，可能就构成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罪的。
1: 嗯，
0: 那第二种情况呢，属于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公安机关最终认定了这个案子呢，可能不属于刑事案子，那可能
1: 走法律程序嘛，
0: 对
1: 是吧？
0: 对，那就可能就是民事纠纷。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如果死者家属认为房东然后应当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话、
1: 嗯，
0: 那可以去法院，然后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来进行裁判，
1: 嗯、
0: 到底房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刚这种情况，其实可能房东的这个胜诉率会比较高。其实这索赔的这个位，可能他没有更多的一个依据，
0: 对对对，
1: 因为公安都已经出了证据了，这是一个自然死亡啊，不是他杀的。等等啊，那还有网友认为说，这位死者母亲就是敲诈啊，有这么严重吗？您觉得？
0: 因为刑法上所说敲诈勒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
1: 嗯，
0: 那这个案当中呢，死者确实是在出租房屋内死亡，这是一个事实。
1: 嗯，
0: 但可能是死者的家属主观上认为，就是说死者的死亡与房东是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要求房东进行赔偿，这只是他的一个主观认识而已，是双方的一种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或者说是一种维权方式。至于死者家属诉求是否合理以及能否得到支持，那就是法院判决的事儿。但是呢，这是死者家属的一个权利，不存在说敲诈勒索这么一说。
1: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人也是秉持一种谁死谁有理这样一个老观点哈。您想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这种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可能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想法吧，就认为只要自己一闹，然后就必然会有所收获。实际上呢，现在呢是法治社会，那我们所有人都要依法去办事，依法去维权。如果双方之间认为有争议的话，建议还是走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然后不要采取说这种闹呀、然后这种方式。而且现在呢，就是包括法院的判决，其实就是这种和稀泥的这种也是越来越少
1: 了，
0: 这也不是法治社会所提倡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懂法，然后学会依法维权，这个很重要。
1: 好，谢谢王律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提起陈慧琳，就不得不提起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黄百高、雷颂德和经纪人钟真。前者是金牌经纪人，虽然有八卦他的造型手段是比较

到低俗的，但娱乐圈有时候需要这种不一样的接地气。而他旗下的杨千嬅和陈慧琳在香港娱乐圈的成功也是最好的证明。黄百高的运作手段是陈慧琳成为香港天后的最大原因。

0: 求。
1: 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了华语乐坛稀缺的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展现出了鲜嫩的帅气跟直击人心的深邃。他的出现改变了90后新人类的音乐价值观，也改变了主流乐坛的歌。

们会为了一份可遇而不可求的情感，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可当一切化为虚有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感受到痛苦还有虚伪。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淡走繁华，一个人的烟火有一些薄凉，有一些孤寂，更多的也会有一些莫名的感动。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年少轻狂的我们，总以为可以抵得过时间无情的冲刷，等到心明了然时，我们都已经被遗忘在别人的回忆里，沦为了沧桑的漫天飘扬的泡沫。纵使我们留得住短暂的繁华，也难以定格住芳华里的繁华流年。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轻轻放

听妈妈的话，说的就是中华文化最传统的孝道。爸，我回来了。批评了家暴，止战之殇，呼唤世界和平。蜗牛鼓励年轻人要上进，后来这首歌还被编入了中小学课本。稻香告诉我们怎样来面对人生的低谷，细听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些歌曲背后藏着一个如此多才多艺、如此正面的周杰伦。当年时代对他的误解真的是太深了。

90年代是刘德华的全盛时期，91年推出《爱不完》专辑，销售首日录音带销量已有16万张，而激光唱片则有72000张，总计在港年度销量超过525万张。同年，另外一张热卖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销量达到630万张，是91年3张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而《爱不完》以及《一起走过的日子》更是同时占据宝丽金唱片公司历年来20张最畅销唱片专辑的其中两席位。1992年，于华纳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我的风采》达到了840万的销量。1991年和1992年，刘德华以大热姿态继续包揽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偶像地位。在1992年偶像热潮下，刘德华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被传媒封为四大天王。

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

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日照未了夜，默默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18届县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首批百合采挖上市，产量高，品质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0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研究全县重点信访、巡抚集中整治、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精神等。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的工作要求，将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立足本县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紧扣5区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产业发展提质工作。

0: 形成传统筑基、支柱强链、新兴突破、未来蓄能的立体发展格局。要立足发展所需，探索低空经济试点，服务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运。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要科学布局未来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低空经济、康养经济。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夯实安全防范基础，统筹抓实自然灾害防范。要紧盯烟花爆竹、道路安全、暑期防溺水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监管执法，健全双随机一公开机制，实施全链条精准监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眼下百合陆续成熟，我县受今年五月以来较多持续性降水影响，首批百合开始采挖上市，较往年稍早半日。株郁郁葱葱，村民们弯腰进行采收作业，大家动作娴熟，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我们现在挖的是今年的第一批百合，因这段时间雨水比较多，比去年早了小半个月收成，不过挖出来看起来情况都还好，基本上都能达半斤重，品质也非常不错。
2: 新鲜的百合看这个质量还是挺不错的，差不多有20元一斤吧。目前我们接到的订单有300多单，今天采挖的，今天当天可以就发货。
0: 采挖的百合第一时间运输到电商基地进行打包发货，一路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百合果实可长期留于土地之中，不仅能够节约仓储成本，随售随采，而且仅需一次投入，长成的果实留下部分做种子，便可以年年都有收益。在我县连片烤烟种植基地里，一排排太阳能平镇式杀虫灯助力田间，每当夜幕降临便自动亮起，化身24小时值守的田间卫士，与绿色物理防控新模式，助力烟叶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烤烟种植虫害防治高度依赖化学农药，不仅增加种植成本，极易造成烟叶农药残留超标，还会破坏烟田土壤与周边生态平衡，制约烟叶品质提升和产业长远发展。为落实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植保方针，我县烟草部门结合山区烟田地块分散、架设电网难度大的地域特点，统筹搭建绿色防控体系，在核心示范烟田规模化连片种植区域科学布设太阳能杀虫灯，搭配幼芽黄板、幼性补气、蚜虫蜂生物防治技术，搭建起物理诱杀加生物防控加农业管护立体化防护网。在我县最东端藏着一座云雾里的村庄，水田坝镇车拉坪村。该村立足生态禀赋，深耕绿色农业，构建起主导煤茶、特色种植、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立体化产业格局，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煤茶为全村主导支柱产业，是村级集体经济的核心增长极。村里以股份合作模式抱团发展，2023年建成200亩标准化煤茶基地，2025年扩面体制到400亩。2025年，车拉坪村精心培育出的蒙碧春藤茶，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成功上架，迈出了从地方特产走向大市场的关键一步。
3: 车拉坪村首先是高海拔，这个土质好，森林覆盖率达87.5%，所以这里的水质好，适合种藤茶、中药材及等一系列的农副产品。高海拔、富含硒，所以蒙碧春藤茶就被生态藤茶、文化藤茶、故事藤茶、健康藤茶。
0: 高山富硒小土豆是该村经典乡土特色品种，依托山地大温差、生长长周期的天然优势，造就了个头小巧、皮薄肉嫩、粉糯清甜的独特口感。全村种植面积200余亩，年产小土豆20万余斤，年产值可达30余万元。同时，村里因地制宜发展宁夏中药材产业，有效盘活宁夏闲置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效双向共赢。 眼下正是玉米生长的旺盛时期，在里耶镇麦子坪社区的玉米地里，玉米植株生机勃勃。